0: 拉的提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7: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9: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8: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7: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什么，还是在想什么。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为了让广大的外地游客在畅享视听盛宴之余，深度感受到咱们内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城市魅力，我们也是精心推出了三条歌迷专属的精品文旅打卡路线，并配套了主题氛围感的住宿服务，全方位的升级歌迷内江之行的一个体验感。

0: 城市核心地标，集中展现内江书画文化千年石刻古韵与老城市井的烟火气。那全程位于城区，交通非常的便利啊，行程舒缓，非常适合演唱会前后的短途游览。
1: 嗯，是。那还有一条呢，可能时间要稍微多一点，那就是资中古城一日游线路，也是专门为歌迷打造的一个音乐溯源路线。
0: 是的，
1: 游客呢可以走进穹窿山景区、资中县文工团、中国民族乐器馆、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沉浸式的感受刀郎音乐的 IP 文化、千年古城礼乐底蕴和山水人文风情，在歌声溯源当中解锁属于内江的浪漫与情怀。
0: 那么再来继续关注到内资两日深度游线路呢，它主打的是跨区县全景的体验，串联大千原、罗泉古镇、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穹窿山景区、状元市集等优质文旅资源，融合书画文化、千年盐韵、明月溯源、古城烟火等多元特色，内容丰富，体验饱满，非常适合时间充裕的游客沉浸式玩转甜城。
1: 嗯，是，当然了，除了这个精品的文旅线路以外呢，我们还精心打造了24家演唱会主题氛围酒店，主题客房呢摆放就有内江的文旅折页，走廊设置演唱会主题的海报墙等等，专属屏幕滚动暖心的应援标语之类的。那么在公共区域呢，还会循环的播放经典曲目，让歌迷啊从这个入住那一刻起就已经感受到演唱会的氛围了，让热爱呢不止于演唱会的现场，而是一下高速一下高铁就能够感觉到咱们这场演唱会的一些气息了。
0: 那同时呢，为了方便游客精准的获取游玩的攻略、出行的资讯和专属的福利，内江同步开通了文旅服务热线啊，这个热线呢是0832-227-4075，还有一个呢是0832-227-1057，市民及游客呢就可以关注到内江文化旅游的微信公众号呀，或者是内江文旅抖音号，持续的可以去获取到美食攻略、特色活动、专属福利等最新的资讯。
1: 关注完了演唱会，再来关注到咱们的盛夏消费季啊，同样是有丰富多彩的活动的。记者呢从内江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2026内江大千盛夏消费季呢也会在6月18号，就是演唱会的那天呢、拉开帷幕了。
0: 是的，本次活动就以嗨购甜城、食虐甜城、汇聚甜城、乐游甜城、赛约甜城五大板块为核心，整合全是27个重点商业综合体、大型超市、15条特色商业街区、30个 A 级旅游景区、5个研学基地、10个比赛场地，联动1000余家商户，集中开展14项重点活动、61项系列活动，持续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全面激活盛夏消费市场。
1: 嗯，是的。据了解呢，本次的消费季呢会从6月18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跨度呢2个多月，由多部门协同打造，坚持政府搭台、市场主导、全民参与的模式，聚力挖掘内需，提振消费的信心，作为整场活动的重头戏呢。那么启动仪式呢也会在慢时光举行啊，东区汉安慢时光就是在五星水库下面一点点嘛，那个位置、现场呢也会安排特色的文艺节目暖场，发布本次消费季的全部活动内容。市场主体代表呢集中推出惠民福利礼包，同时举行产销对接意向签约仪式，进一步的畅通川渝的产品产销渠道，为系列活动打响头阵，聚集人气。那么在仪式的尾声呢，还会上演民俗文艺展演，营造热闹浓厚的消费的一个氛围。
0: 嗯，这个五大主题消费活动呀，贯穿是整个盛夏的时间，内容丰富，业态多元，覆盖购物、美食、文旅、赛事、惠民补贴等多个领域哈。那可消费者可以去看什么呢？看车呀等等。那么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每一个，它主打的是什么？首先啊，是嗨购甜城，主打的是商贸展销与集市消费，同步开启川渝优质产品产销对接、仲夏商圈促销、汽车盛典、家居家电换新等活动，覆盖有汽车、家装、数码零售等多个品类，叠加折扣满减、限时秒杀、工厂直供等多重优惠，多点。

0: 为释放商贸消费活力。
1: 十月甜城呢，就是深挖内江美食文化，借力第九届世界川菜大会的这种预热活动，推出隆昌稻田下音乐美食季，同步启动内江名菜名厨名店等美食评选，依托线上投票，专业的评审选出一批本土特色的美食名片，以美食引流，坐望夜间的餐饮经济。
0: 嗯，那再来关注到汇聚甜城，聚焦普惠利民，全域推行有奖发票抽奖、票根专属优惠等举措，联动数百家商户推出折扣、赠品等福利，依托赛事、演出等流量的场景，做大票根经济，让广大的市民朋友切实享受到消费红利。
1: 乐游甜城呢，就是串联了全域的文旅资源，即兴推出了六条精品的旅游线路，搭配群星演唱会、端午民俗游园、邮票联展等文化活动，串联景区、街区、场馆等资源，推动文旅体验从打卡游向深度游的一个转变。
0: 关注到的是赛约甜城呀，借力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等各级赛事在承办各类体育赛事的同时，各县市区同步配套商圈促销、夜间演绎、特色市集、趣味体验等活动，实现观赛事、游甜城、品美食、享购物的一体化消费。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在上个时段说到了咱们内江在6月18号会开启一个消费季嘛，其中呢有一个美食板块，相信大家一定会被深深吸引，因为夏季和这个夜间经济消费，那肯定是烧烤啤酒脱不了干系的。
1: 对呀，这夏季大排档呀、小烧烤呀、火锅呀，哎呀，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0: 对，那你说的吃的这个调味料里边有一样灵魂，在咱们四川是一定不能缺少的，
1: 绝对少不了，我炒菜都必放的。我觉得没有它的话，就少了什么味道。
0: 对，那就是咱们的花椒哈，
1: 可香了。
0: 近几天有一个地儿呢，可以说是椒香四溢、整个山头都是花椒的味道。
1: 谁都去了这个山的话，会不会觉得哇，这个山边走边流口水的那种感觉啊？
0: 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市中区的龙门镇的兰家四村哈。他们这儿呢，大概有约400亩的花椒种植基地，终于呢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成熟采收期了。
1: 是的，在近日，记者走进内江俊涛香料作物种植合作社的花椒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枝繁叶茂啊，那么绿意盎然的感觉，一簇簇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青花椒缀满枝头，清风拂过，浓郁醇厚的椒麻香气就扑面而来了。工人们手持剪刀穿梭在椒林间，娴熟麻利地采摘着枝头的成熟花椒。
0: 当地的村民杨先知就告诉记者了，他说：“我是兰家四村的人，在这儿呢帮忙剪花椒，一个月呢能挣到1-2千块钱，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就让他感到十分的满意。”
1: 对的，真的非常的好啊，新鲜采摘下来的青花椒，
0: 下班回家说不定比我们还要快。
1: 对。

0: 很快呢就被送往兰家四村的烘干厂房，经过烘干、分沥、过沥、剥籽等一系列工序之后呢，青花椒原有的风味就被快速的锁住，品相与品质得到有力保障。这个加工方式不仅方便了后续的存储和运输，也有效提升了产品的市场售价。
1: 香料种植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就说了，他说呢，合作社呢一共有接近400亩的一个青花椒，现在呢已经进入了采摘期了，预计呢要到7月初才能够全部弄完。今年干花椒的总产量呢是预计有4万多斤，产值超过100万元。在集中采收之后呢，花椒会统一的送到烘干厂房进行加工，主要呢是销往成都方向的市场。
0: 是的啊，成都也少不了花椒啊。如今呢，一颗颗小小的花椒已经成为兰家四村助农增收、乡村增采的一个金豆豆了。在近年来，兰家四村立足山地资源优势，把花椒种植作为特色农业产业和群众增收致富的惠民产业，持续做大做强，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精细化加工、市场化销售的全链条发展模式，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基地积极吸纳周边30余名村民长期务工，通过土地流转、劳动入股等方式，人均年收增收啊是超过1万元，真正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田间地头增收，有效激发了乡村产业的发展活力。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you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阻断咳嗽信号的。
1: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0: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2: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3: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1: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0: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
4: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6: 就业直通车。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8: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8: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8: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8: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

0: 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万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4: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4: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实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4: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3: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3: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

0: 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

0: 2908116。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小倩。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呀，我们迎来了端午佳节，祝大家端午安康。首先来关注到要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再来关注到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8日，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另外来关注到商务部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国家发改委18号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继续关注到工信部等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18号，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布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8月20号起施行。另外关注到18号到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

总旅客8300万人次。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号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17号11点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粒空间05组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

听听资讯，听听歌，继续来关注到社会方面资讯。18号，教育部发布了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水利部18号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另外，关注到18号24时起，国内的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15元以及495元。中国邮政18号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启纪元数字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18号，河南、广东、江西等地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了3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北京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的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调查评估报告公布，17名公职人员被严肃问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国际足联消息，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6月20号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近日，广西玉林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了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捣毁了违法犯罪窝点一个。再来关注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8号消息，在10号上午，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了双胞胎幼崽。

听听资讯，听听歌，继续来关注到老头乐怎么管才合理。低速电动四轮车呢，又称老头乐，一度成为了不少老年人出行的便利选择，常见于三四线城市及部分的城镇。无牌上路、非法运营事故频发，关于老头乐的吐槽是不在少数的。那么在一些地方呢，这种曾经的便民代步工具已然成为了人们避之恐不及的这个马路刺客。那么吐槽归吐槽啊，老头乐却并不好管，常见的处罚措施对老头乐呢不奏效，监管抓不到，罚单开不了，在市民当中引发了广泛争议，管理者也对此十分的头疼。有些城市也曾经尝试搞一刀切集中整治，初期的效果比较好，但是风头一过呢便卷土重来。那么老头乐怎么管才合理呢？老头乐难管的重点在于管理的空白地带、灰色地带太多。长久以来，一些不法厂商游离在机动车、非机动车监管边界，生产销售低速的代步车，利用老头乐技艺达不到乘用车的这个标准，又远超电动自行车管控范畴的特性揽客，宣称不用上保险、不用停车费、不用担心违章，紧盯老年人的出行刚需，堂而皇之的在市面上进行销售。老头乐的没牌照呢，也没有

0: 正规的保险，防护性能和安全配置本就低于一般的机动车，商家又只是管销售不管售后，车辆无法上牌，没有办法投保，车主也往往没有接受这个正规的交通安全培训，那么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就很可能导致伤亡重啊，赔偿难、追溯难的一些局面，也给公共道路安全带来沉重的压力。另外一方面，由于这个模糊地带太多，它也成为了监管的老大难。上路没有法律依据，交警呢查处违章，对老头乐也只能够批评教育，很难形成有效的震慑。生产缺乏国家标准，销售很难有正规渠道，市场监管部门也只能打击违规生产和虚假宣传，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监管，连源头查处也有掣肘。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由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刚刚我们聊到老头乐该怎么管理，整治乱象呢得堵，要在监管关键处堵好漏洞，管住老头乐在市面的流通，在公路上的横行。从违法生产和销售的源头出发，严格执行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目录管理，严禁企业违规生产销售非标车辆。从生产端呢取缔粗制滥造的这个拼装车，严厉打击商家无需驾照不用上牌、违章不处罚等虚假的宣传标语，落实企业主体的责任，从源头上来掐断非标车的流通渠道。同时呢，路面执法也应该常态化、精细化，对于闯红灯、逆行、非法营运等突出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另外还就是要这个化解乱象呢，更要从书这方面入手，正视老年人的出行刚需，补齐出行的服务短板，疏导到老年人的心坎上。老年人需要安全、可靠、经济、低门槛的代步工具。

种诉求呢是值得被倾听和善待的。正如专家建议，应该尽快的研究出四轮低速电动车的国家技术标准，让合规的低速电动车能够合法上路，在此基础上建立与车辆性能和驾驶年龄相匹配的管理体系，比如说设置专用的牌照、限速行驶、划定允许行驶的区域、购买特定保险等等。此外，可以大力的发展公交交通，那填补最后一公里的空白，并推广电动助力自行车等更加安全的替代产品，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多元安心的出行选择。如果只是堵不输，那么就会损害老年群体的出行权益，只输不堵呢，将放任道路风险激增。老头乐考验着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只有疏堵结合，既守住安全底线，又回应民生期待，才能够让代步工具真正的发挥便民功能。

0: 逗你。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将会要上市的新车到底有哪些啊。接下来要聊到重磅车型了啊，一提到重磅车型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了，肯定是这个最近在市面上非常火热的比亚迪大唐。
1: 大唐、这款车，
0: 对，没错，这个比亚迪大唐呢，作为比亚迪王朝系列的全尺寸的旗舰 SUV 呢，主打就是家用和商务的全能场景。那此前的大唐 EV 的版本呢，也是已经正式的公布了预售价，一共是推出了三个续航动力版本啊，分别是800公里的后驱、950公里的后驱以及850公里的四驱版本，预售价的区间呢是25到32万啊、同时的话，这个比亚迪大唐 EV 呢也将会在6月17号正式的上市并公布正式的售价。那接下来呢，咱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一台比亚迪大唐车型的产品特点、拆解动力、空间、智能、安全等核心的亮点，带大家深度的解锁到这一款旗舰 SUV 的硬实力到底如何啊。
1: 今天带来的内容呢就更加的
0: 全面一些、
1: 外观方面呢，比亚迪大唐采用了东方美学设计，采用飞檐破响一体式贯穿日行灯，长度达2.41米。那灯腔内部呢，集成了396颗 LED 的灯珠。车辆下包围处则采用梯形进气口设计，主动进气格栅融入了折扇的一个元素，很有东方的这种感觉啊。车身的颜色方面呢，新车提供曜石黑、远山灰、洒金米、赤地红和千山翠五种单色车漆，以及赤地红银、洒金米黑、千山翠银三种双拼的一种配色。
0: 没错，这种双拼配色的话就看起来就更加商务一些哈。
1: 对，
0: 然后呢，经典的单色车身的话，比如说像远山灰呀、或者说千山翠呀、钥匙黑呀，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些颜色在里边哈。
1: 是的，
0: 这款车确实看起来体量非常的大。就我周末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在这个休息站里边看到一款现款的比亚迪唐，就是当时都给我就是在我印象中我感觉它好像没有这么大，然后当时那款车停在那个地方，我说这款车怎么有点大的夸张。

0: 张了，然后
1: 很大的一款车，
0: 我当时都以为我看到了大唐 EV， 你懂吗？然后过去看一下尾标啊，不是大唐 EV， 是唐，也很难想象大唐到底实车能够有多大呀？
1: 它都叫大唐了、
0: 对，没错。相信这一次我们的车展上面应该能够看到大唐的一个实车亮相的啊，因为据我了解，已经是有大唐的实车了。
1: 是。
0: 然后来关注到车身的一个侧面，新车呢整体的造型非常端庄大气的，采用的简洁流畅起伏的一个线条，车辆还将会配备到21英寸的大柄的轮圈，再加上悬浮的一个轮毂标，与全尺寸的车身呢是相得益彰。然后呢，来关注一下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26、1米99以及1米79，轴距呢是3米13，定位是大型 SUV， 车辆尾部配备了丝绸中国节的一个尾灯造型，然后呢是提升到了中国节的一个流动的这种美感。
1: 哦，它是更加的灵动起来了，它有流动的美感。
0: 对，没错，
1: 那种线条美呀、各种的一些美啊。在内饰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辆中控台面引入了木质纹理装饰，结合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灵感，彰显家用车的温馨质感，并且呢还拥有一定的豪华感。方向盘采用全新样式，同样引入了三屏设计，包括全液晶仪表屏、悬浮式中控屏和副驾娱乐屏，同时还具备抬头显示。
0: 没错哈、这个车内的配置方面肯定是不用过多担心的，因为现在20万以上走的车型的话，它的配置都是相当丰富的。你的冰箱、彩电、大沙发肯定都要给你安排，而且呢还有这个零重力座椅啊，对吧？座椅的这种舒适程度啊，什么通风、按摩、加热功能，肯定是基本上都是会给大家配备的。
1: 对，
0: 而且它搭载了有地瓦雷的音响啊，就是这迪瓦雷的音响的话，在比亚迪这辆车上真的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哈。很多朋友就专门说，就我可不可以专门选装这个迪瓦雷的音响？
1: 可以，
0: 有些车型确实是选装不了哈。就比如说泰系的老车主啊，听到这个新款的闪充版的泰系上市之后，顶配是可以也搭配到这个迪瓦雷音响的，都问我们老款的可不可以选装？我加钱。
1: 就想听听广播，听听歌。
0: 不晓得我的声音从。另外的音响它出来是哪种效果？
1: 更有质感了。
0: 新车呢，采用的是2+2+3的一个7座的布局啊，这个和现在市面上上市的大多车型的一个6座布局呢稍微不同，但是加了一个7座啊，而且呢和传统的7座车型又不一样，以前是2+3+2的一个布局，现在是2+2+3的一个布局。以前的话基本上第三排你的使用场景就很少了，
1: 是。
0: 现在的话第三排使用场景会变多一些，而且你进出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因为以前的话你要放倒第二排，从第二排那个放倒之后就是横跨进去，然后你才能够进入到第三排的一个空间。所以呢现在的一个不管是从进入的空间也好，还是从使用的场景也好，都会更加的丰富一些。然后呢前排提供到双零重力的座椅支持通风加热以及按摩，二排提供到双零压的航空座椅，靠背角度呢最大可以舒展到146度，配备70度可以调的一个电动腿托，表面带有加热功能，最高是可以达到43度，为小腿提供温暖的支撑。然后呢集成了室内式的一个按摩、通风、加热、记忆以及小憩的模式啊，一二排放倒呢还可以切换成大床模式，车辆二排还可以将提供到这个大尺寸的折叠屏、小桌板和车载的冰箱，同时的话全车配备有电动开合门、电吸门、电动踏板、迎宾光毯啊，还有仪式感呢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
1: 那是
0: 比亚迪大唐呢还提供有更多仪式感的配置，靠近车门呢蓝牙无感钥匙自动解锁，手势轻挥，车门优雅的开启啊，电动踏板自动伸出，迎宾光毯铺展在您的脚下，
1: 每次下车就像是走红毯一样。
0: 就是这种情绪价值方面还是给的比较到位的，
1: 那是相当的足啊。
0: 对，上一次看到这种手势开门那种优雅的这个感觉，还是在这个问界的 M8 以及比如说像尊界这种。
1: 是现在看新出来的大唐这些一样的给配置上哈。在其他方面的一些配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车呢还将会搭载我们刚刚说到的法国地瓦雷音响，7.1.4的音响布局，峰值功率呢达到了2200瓦，那至高27个高保真扬声器 同时呢含这个主副驾头枕的扬声器哈，扬声器布局呢覆盖车顶，形成这种沉浸式环绕声扬啊。同时呢，车辆还将会配备天空之镜中空夹层天幕，天幕面积达2.53平方米，其中采用呢创新的三明治结构，在双层玻璃之间集成物理遮阳帘。

0: 来三重优势，
1: 对，
0: 风量完全隐蔽在玻璃夹层当中，保持座舱顶部的整洁美观。相比外置方案，为座舱啊是多出了30毫米头部的空间，结构呢更加紧凑，
1: 对，
0: 100%隔绝紫外线，且有效降。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速拔，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款比亚迪的大唐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它的这个，其实天幕蛮有意思的。一般来说哈，这个天幕呢，就是要么你就从这个车内的空间，对吧？就是说从车顶的时候，然后慢慢的滑出来，然后你的手是能够触摸的，得到那个就是关闭天幕的那个天幕板的。然后呢，它这个就不一样，它是从那个夹胶玻璃的中间，也就是说你感受不到啊，它是
2: 高级，
1: 对，从那个夹胶玻璃的中间直接给你把那个遮阳帘，物理遮阳帘给伸出来，就帮您挡掉阳光。
2: 那是相当的有设计感。
1: 对，然后同时的话还可以降低到一定的一个噪音。所以呢，就这个设计感还是算蛮不错的哈。
2: 是的，那此外呢，新车还将会提供比亚迪灵动按键，磁吸按钮只需要一按一扭就可以控制车辆，一碰一贴就可以进行互联了。
1: 对，
2: 那高速行驶的时候呢，可以一键的去调空调、座椅、切割，不需要低头去找触屏。全家出行的时候，对于不懂如何语音或者是手动操控车机的老人呐、小孩来说，也只需要一按一钮就能够控制空调、座椅等等。
1: 对，
2: 同时呢还可以碰一下实现手车互联、热点和蓝牙共享，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设计灵动按键的功能。
1: 你看现在的这个座舱啊，就是互动感是越来越强了。
2: 对，
1: 就是没有说像以前一样，以前大家说哎呀你的这个座舱啊，就是才出来的时候感觉跟你互动啊，你听不懂我是什么意思，我让你打开车窗，你给我把门打开了。
2: 现在说方言基本上都能够识别了。
1: 对，没错，现在的座舱

0: 是做得越来越棒了，主要是算力现在也是越来越高哈。
1: 对，
0: 然后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空间方面啊，就是肯定是不用说，毕竟有这么大的一个块头在里边哈。比亚迪大唐的车内分别有47处的收纳位置，涵盖到了门板、中控座椅、背带等区域，然后呢252升的一个电动前备箱支持敲击开启和关闭，然后呢三排座椅支持一键的电动放倒，放倒之后呢可以形成一个1359升的超大后备箱空间。
1: 嗯，
0: 通过优化布局呢，整车的得放率高达89.3%。
1: 哇哦，
0: 二排的中央过道宽度呢是达到了201毫米。
1: 哇，
0: 毕竟有3.13米的轴距哈。
1: 是呀，毕竟有这样大的一个轴距。
0: 嗯，
1: 那辅助驾驶方面，比亚迪大唐将会搭载天神之眼5.0的辅助驾驶系统，可以实现全场景绕行和全场景掉头。
0: 对，
1: 市区拥堵、长途高速、狭窄道路等场景下跟车平顺，反应也非常的迅速。底盘方面呢，新车配备云辇 A 双腔空悬，可以实现100毫米自由升降，支持两级刚度调节，提高驾乘舒适性。同时云辇 A 支持道路预瞄功能，能够对多种路况小型障碍物均提前精准探测识别。此外，车辆还将会搭载后轮转向，后轮最大转向角度啊达这个正负的7度，转弯半径即5.2米。
0: 对，
1: 并且呢还可以实现楔形模式，同时提高高速变道的一些稳定性。
0: 嗯，从这些配备的东西来看的话，还算是蛮不错的。首先就是云辇 A 啊，云辇 A 这一套系统弄上去的话，你的行驶质感应该不会太差，
1: 没得说。
0: 对，然后呢，道路预瞄功能其实也就很简单，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道路预瞄？就是以前的话，你如果悬架它是有几种模式可以调的，比如说运动、舒适啊、经济啊，然后呢，或者说有其他什么雪地模式啊，这种之类的模式，
1: 是，
0: 就是驾驶模式是可以调的。然后它的这个悬架呢，就根据到你的模式的不同，然后就调整一下这个悬架的软硬，比如说运动模式，你的路感反馈会非常的清晰啊。比如说前面有一个这个减速带，你用运动模式开过去和你用舒适模式开过去是两种感受。舒适模式呢，可能就是稍微的有一点轻微的晃动，
1: 对
0: 啊。然后呢，你的这个运动模式的话，它肯定会把这个力给你反馈到车上，让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啊。然后呢，这个预瞄功能是怎么样的呢？预瞄功能是，我只要监测到你前方，比如说前方有一段稍微显得有点烂的路，然后呢它就会通过这个预瞄功能提前给你调整到相适应的一个软硬的悬架。
1: 哦，
0: 就说不需要你去手动进行操作，它就主动给你调整到比较适应的悬架，让你感受不到有这么颠簸。所以是这样的哈，
1: 很方便。
0: 对，道路预瞄功能啊，这个现在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去试驾过比亚迪的很多车型，它的这个道路预瞄功能其实做得还蛮不错哈，
1: 就越来越成熟了。
0: 嗯，它的驾驶感受来说的话，其实相较于以前来说提升了几个度啊，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进步，大家也可以去实际的体验一下。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在这儿夸，也不如您去实际体验一下。
1: 没事嘛，过两天就可以去体验了，19、20、21号3天。
0: 对，没错哈。
1: 嗯，
0: 然后再来关注到这辆车的动力方面，比亚迪大唐因为呢搭载到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提供到三种续航版本，分别是800、950和850公里。四驱版本的车型呢，零百加速是3.9秒，
1: 啊，
0: 一个5米多的车，3.9秒，5米多的大型 SUV， 啊，确实动力是肯定不用担心的哈。同时的话，车辆后续还将会推出插混的版本，此前呢已经是在工信部进行了申报。DM的车型呢是搭载了单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DMP 的车型呢搭载了前后双电机各200千瓦，电机总功率400千瓦，零百加速4.3秒，
1: 都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0: 没错哈。那同样的话，它的竞争对手其实在市面上来说的话就还是比较明显。那比如说有几款车给大家盘点一下。
1: 行，
0: 首先呢就是这个乐道 L90 啊，纯电的 SUV。然后呢包括说比如说像风云的 T11， 虽然说它是增程车型，但其实它也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在那个地方，五米多的车长，也是属于大型的 SUV。然后呢吉利的银河 M9 啊，虽然说这两个价格呢可能比起它要稍微便宜一些，但是他们都处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这在这个价格带当中嘛，20来万。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全新上市的这个领跑的 D19 领跑 D19， 我们都知道这个价格确实也是非常强劲的一个竞争对手。再有一个比如说前面，已经上市蛮久的深蓝的 S09 它也是在20多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它的优势呢就是搭载了鸿蒙座舱啊，以及这个乾坤支架。再往前走的话就是这个小鹏的 GX 就这几款车是它直接需要去

0: 面对到的竞争对手，其中我觉得带给他压力最大的应该就是两款，一款就是领跑的 D29，另一款就是小鹏的 GX，就是你往下走的话，我在这儿堵着你；你往上走的话，我有小鹏 GX， 我在那个地方堵着你。
1: 等一下啊，这个感觉。压力确实也还是蛮大的，
0: 确实蛮大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一款车为什么热度会这么高？就是因为它有很前沿的技术。
1: 是，
0: 我的电池够大，对吧？我的续航里程够长，我的充电时间更短，这是我的核心的技术亮点。
1: 对，它的亮点确实蛮多的。
0: 对，再有一个，我配备的东西我也同样不差。你有冰箱彩电大沙发，我也有冰箱彩电大沙发，
1: 通通都有。
0: 对，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是可以给你拉平的。然后呢，我再加上我缺席的一些核心技术，如果说我再有一个比较亮眼的价格，我是不怕和你去进行对打的。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这款车还是有它很能打的一些地方。
0: 对，
1: 那很多朋友也还是非常的想要去有一个购买的欲望。
0: 没错哈。那聊完到这一款车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一款车呢，就是这个艾瑞泽八这款艾瑞泽八的征服版。
1: 还是挺久没有聊到艾瑞泽这款车了。
0: 对，没错啊，奇瑞的车型嘛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艾瑞泽八呢征服版将会在6月17号上市。新车呢，针对到外观和内饰呢，都进行了细节上的升级，整体的质感呢和舒适性是有所提升。那作为参考呢，现款的艾瑞泽八一共是有8款配置，售价区间是99,900到148,900，确实也该到改款的时候了。
1: 确实啊，
0: 而且这款车此前的一个口碑还算是蛮不错。错的，
1: 对呀。那么来看一下新车，其外观依旧会针对 1.6T 版本和 2.0T 版本提供双前脸造型。其中 1.6T 版本采用的是黑色蜂窝格的一个状的这种格栅，那 2.0T 车型呢，则会搭载黑色菱形格栅。同时，前脸的镀铬装饰以及熏黑处理也进行了调整，从而提升质感。此外，新车还会提供全新的一些配色。
0: 没错，其实说实话哈，现在来说的话，还依旧在坚持推出自己油车版本的车企已经不多了。
1: 对，
0: 依旧能够做得这么好的也不多了。口碑啊，这包括说配置啊各方面，其实这款车做的都还算是蛮不错的啊。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78米、1.84米以及1.46米，轴距呢是2.79米，并且会提供到18英寸的轮圈。车辆尾部依旧是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1.6T 和2.0T 的版本呢，都会配备到双边四出的一个排气布局，配备后备箱上的一个小腰围的设计呢，展现出了不俗的一些运动的感觉在里边。
1: 是的，那为什么它是纯油车、
0: 对，纯油，
1: 能不出一点什么混动啊之类的？
0: 混动我有其他的产品。
1: 用由12.3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2.3英寸悬浮式中控屏组成的一体式连屏设计，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155芯片，并且呢还支持安卓的 CarLink、百度的 CarLife 以及华为的 HiCar。配置方面呢，1.6T。配置啊是360度全景影像以及L2级的一个辅助驾驶功能。2.0T 版本呢，则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前驻车雷达、透明底盘以及智能泊车，还有并线辅助等配置。
0: 这款车就不要奢望它的一个辅助驾驶能力有多强，因为毕竟是一款油车。你不可能说要求它像这个新能源车一样哈，我的辅助驾驶能力，我就要求你能够在城区里边哈就可以帮我适当的接管到一段时间。
1: 是
0: 啊，这款车呢基本上是不可能会实现到这样的一些功能的，只能说呢就是在此前比如说我给你提供到高速的 ACC 自适应巡航的基础之上，我给你加什么360的全景影像啊，我给你加并线辅助，我再给你加一些这个倒车雷达呀，或者说这个倒车辅助啊、泊车辅助啊等等的一些功能哈。这个就属于很基础的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了哈。
1: 对，
0: 然后来关注到动力方面的话，该车也将会提供到1.6T 和2.0T 的发动机供大家进行选择。前者的最大功率呢是147千瓦峰值扭矩310牛米，传动方面的话匹配的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啊。后者的发动机呢最高的功率是192千瓦峰值扭矩呢是400牛米，传动方面也同样是提供到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和8档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可以供大家进行选择。怎么说呢，哎呀，就这款车换汤有点不换药的感觉在里边。你如果说适当的加成一下它的尺寸，你看像帝豪啊，对吧，硬生生的把自己从一个小型车加成了一个中型车，
1: 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呢？
0: 你要么再推出一个混动的版本。

0: 看看销量会不会好一点呢？
1: 嗯，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速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接下来继续来为大家揭晓到要上市的新车还有哪些吧。这个是鸿蒙智行五大家族里边的车型呢，又有一款要更新了哈。此前的话，我觉得鸿蒙智行里面性价比最高的车是上界 H5、现在的话就不一定了，因为现在鸿蒙智行旗下车蛮多的，华信 S 第一个不答应，对吧？上界 H 五呢，在以前呢一直是属于五界当中的性价比的担当哈。
2: 对，
1: 当初呢刚上市呢，就凭借着十几万价格下放的华为 ADS4的一个智驾，订单量呢是一路走高。那马上呢，在6月18号呢，新款的上界 H 五呢就要正式的上市了，预售价16万9千8起，甚至呢还给了至高12000元的购车福利，越野绿还有傅雷红车漆呢是直接免费送。那这次的改款呢，没有折腾到外观大改动，心思呢全部砸在了什么座椅的舒适啊、座舱交互和底盘手感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就是这一台家用的中型 SUV 升级之后的一个真实的成色到底是如何的。
2: 是的，来关注一下外观，整体轮廓和现款是保持一致的，封闭式前脸搭配细长的一个灯组，辨识度呢是稳稳在线，没有为了改款强行换造型，耐看呢又不符。纯电版本拥有的124升电吸电弹前备箱非常的实用，双击车头就能够自动开合，比如说买菜呀、放包包呀、存充电枪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对，
2: 侧面线条垫带着这个隆起的轮眉，肌肉感不生硬，常规门把手故障率低，手感实在，车尾贯穿尾灯搭配顶部扰流板，层次分明。那么来关注一下车身的尺寸，长宽高分别是4.78米、1.91米、1.65米，还有一个1.66米啊，这个是有着高有不一样的。
1: 对，
2: 那轴距是2.84米，标准中型 SUV 的一个身材，不大不小，城市小区车位呢也非常的好停。车内横向纵向空间都是不挤的。
1: 对，没错，你只要坐五座，这个车型尺寸就不可能太挤啊。
2: 对。
1: 然后呢，主要的一些升级点呢，就是在内饰的舒适配置上面啊，就是算得上是诚意比较够的哈，也是普通长途这个出行的时候最能够感知到的一个变化。主驾呢给到了12项的一个电动调节，副驾呢直接升级到14项的电动调节，双双配上了8点式的按摩功能啊。副驾呢还支持语音实体按键两种方式的一键舒展，调整出准零重力的一个坐姿。后排呢不再是单纯的摆设啊，新增了3档的通风和加热。然后呢，后排乘客呢自己按按键就能够调节到温度啊、风速啊，一家人出行呢也不会出现前排舒服后排将就的一个情况。然后呢，顶排呢换装了超纤绒的一个材质，15.6英寸的中控屏呢支持4项随动中控、语音两种方式都能够调动到屏幕的一个角度，而且呢还新增了 W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功能，转向辅助影像直接投射在前挡风上。然后呢，氛围灯全系标配了10处256色的一个氛围灯，晚上呢，车内的氛围感是柔和不刺眼，还算是蛮不错的哈。鸿蒙座舱的流畅度呢一直也是它的一个拿手的强项吧，我觉得。这次的改动呢算是在配置上面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升级了。
2: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智驾系统，分为2套梯度的一个配置，照顾到了不同预算的车主。Max 版本呢，直接标配1颗192线啊激光雷达，外加3颗4D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华为 ADS4 全程护航，动静态障碍物全天候精准识别，高速城区领航辅助记忆泊车全部拉满。预算有限呢，可以选择 Pro 版本，也是不亏的。
1: 对，
2: 10颗高精的这个视觉摄像头搭配 4D 毫米。

0: 滤波雷达，基础辅助驾驶功能非常齐全，日常的通勤跟车刹车避让足够稳妥，十几万就能够摸到华为的全套智驾体系，放在同级当中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
1: 放在同级当中竞争力确实还算是蛮够的，因为华为的这一套东西非常受大家的认可啊，认可度非常高。
0: 对，
1: 但是哈，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的896线去哪儿了？凭什么都是这系列的，就我没有？不嘛，我也要哈，是吧？
0: 为什么是192线啊？
1: 为什么是192线？你看看现在全线上升的，你的上界 Z7 都是89、896线的，ZGT 也是896线的，为什么不要我也要啊？对吧？就是大家
0: 考虑一下不？
1: 就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0: 对
1: 啊，因为别人有的我也想要有啊，所以呢，尤其是当你自己本系的车型，你说智界比我更贵啊，算了啊！你说这个，问界、尊界、享界比我更贵，算了，他们有我也不羡慕。
0: 对，
1: 但是我自己旗下的上界，他就有啊，为什么我的这款车他就没有呢？
0: 为什么我没有
1: 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纠结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哈。
0: 是的。
1: 然后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提供到增程纯电的两种线路哈，适配到两种用车习惯。增程呢用的是1.5升的发动机，热效率43.23%，然后呢整套功率是150千瓦，32.6千瓦时的电池 ，COTC 的纯电呢是能够跑到235公里的，满油满电整体续航1360公里，日常的上下班纯电代步，长途出游呢不用慌充电站。啊，这个也是非常适用的。纯电版本呢，分两个功率的电机，150千瓦和180千瓦，随便选。啊，电池呢是分为了64.6千瓦时的磷酸铁锂和80千瓦时的三元锂，续航区间呢覆盖到525公里到655公里区间。官方的百公里电耗呢是低至13.4千瓦时，800伏的高压平台快充，速度有保障。啊，底盘搭载的是华为的这个数字底盘，转向的手力呢分三档可以调节。最小的转弯半径呢只有5.4米，大车开出小车的灵活度啊，掉头呢宽窄错车都还是比较轻松。但是这款车呢肯定是没有给你配备到后轮转向的，因为这个级别还不够啊。
0: 对，他配备了他肯定会说的，反正去搜集到一些资料他是没有的。
1: 没错，其实整体来看的话，这一次的新款的上界 H5 呢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升级的噱头，那就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外观方面没有大改，然后呢动力方面其实也没有大改，
0: 细节处也还是可以的。
1: 在智驾能力方面的话，它也没有进行特别大的改动，但是呢给你配全了一些东西。
0: 对，
1: 所以呢整体来说的话，在配置上面的改动比较大，就是让你坐在这个车内更舒服一些，尤其是在二排当中，全车的一个舒适感会有所提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到就是一则消息，在前不久呢，这个比亚迪与中国石化正式的签署了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啊。双方呢将会围绕着充电网络、车主生态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开展产业与资本的合作。比亚迪的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与中国石化的董事长侯启军出席见证到了一个签约仪式。
1: 嗯，
0: 很简单，什么意思呢？
1: 就签约了嘛，要加这个闪充站了。
0: 对，也就是说，在以后哈，在咱们国内啊，你看到这个中国石化进去，基本上它都会给你带有这个闪充站。
1: 那具体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哈，它的这个签约呢，本次签约重点聚焦三个方面，一是在充电网络建设领域实现互联互通，推进闪充站建设运营；二是打造能源补给加汽车服务一体化的生态圈，在汽车后市场服务、光储、充减等领域呢，会探索合作，并且呢，积极探索在会员体系、用户洞察、数据赋能等方面的合作。三是在汽车和电池材料、成品油储能、汽车用品物资采集以及还有数据智能等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合作。
0: 没错，其实跟大家说这么多啊，不如来跟大家分享到一组数据，就是说这个首先就是比亚迪承诺的闪充中国啊，在全国呢大规模的建闪充站，预计呢在今年的年底建成20,000座的一个闪充站。
1: 哇哦！
0: 然后呢，这个比亚迪的闪充站的中站城区当中呢，90%的区域5公里以内就会有闪充站。在高速呢，平均每个100多公里就会有闪充站。覆盖近1/3的高速的服务区，解决到长途出行的一个续航的焦虑。因为可能会在高速上面建成差不多有2000座左右。就是说白了，就是这次的合作，就是以后你看到在中国石化，因为中国石化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平常的加油站也比较多哈。
1: 对，
0: 你在旁边，现在他可能会给你加一个标识，就是闪充的标识。看到有这个标识之后，你就知道，哎，这个地方有比亚迪的闪充。
1: 对，比亚迪
0: 你就可以进去，直接给你的这个车进行闪充了。

0: 啊，十分钟的时间啊，在高速上边你去上个厕所也就是差不多了。
1: 对呀、
0: 啊，
1: 真的非常的方便。
0: 嗯，没错、啊。
1: 目前的话，其实比亚迪已经是累计建成超6100座闪充站了。
0: 嗯，
1: 但是到20000座的话，还是有一定压力。你看，都已经年终了。
0: 嗯，没错哈、啊。预计到今年的年底呢，建设落成20000座的一个闪充站。说实话，量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蛮相信它可能能够做到啊。
1: 哎，一定要做到
0: 啊！这。一定要做到吧，因为自己说出去的话、哦、这个还是要尽量的实现啊，
1: 是，
0: 要不然这个对于自己的口碑是一种损害啊。
1: 嗯，
0: 将会实现到城区内90%的区域，5公里以内就有闪充站，闪充站覆盖1/3的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的单枪的最大输出功率达到1500千瓦。那中国石化的话，目前是已经建成了综合加油站是加能站啊，超过了30000座，充电换电站呢是超过了1.4万座。此次的一个强强联手呢，将会加快的推动到闪充中国战略的全面的落地啊，也非常期待哈。
1: 对，期待了。
0: 那接下来呢，还是依旧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的本周末啊，这个假期期间呢，也是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这个内江的国际会展中心来参加的我们的本次的一个车展了、啊。
1: 对，邀请我们所有需要买车的或者想要去看一看车的朋友，都是可以去到现场的。
0: 嗯，
1: 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很多工作人员在最近都是加班加点，熬夜到什么晚上的11点、12点凌晨，都还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忙碌。
0: 对，没错。
1: 就想给大家呈现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
0: 嗯，没错。本次呢，这个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市第42届汽车文化周呢，也将会在6月19号到6月21号这3天当中，在咱们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和大家进行见面啊。
1: 是的，那官方主办嘛，这个福利肯定都是非常的真实靠谱的，所以大家呢也是完全可以相信。
0: 对，没错哈。这一次呢，这个本次车展联动到了经改区的官方汽车补贴政策，现场订车即可以享受到专属的购车补贴，直接抵购车款，降低落地价，就是实打实的一个省钱啊。这个确实也是
1: 适当啊，2000、4000、5000、8000可以到现场去询问啊。
0: 没错哈、啊，就有四档，比如说80000元以下的，就是2000元每辆啊，不是20000，不好意思啊，这个差价我不补啊，2000块钱每辆。然后呢，8万到15万4000块钱每辆，15万到25万6000块钱每辆，25万以上就是8000块钱每辆的一个补贴。同时呢，还有联动啊，我们的参与了我们618的一个群星演唱会的啊，这个持这个门票的票根，然后去到车展的现场选购车辆的话，也会直接优惠到2000块钱，
1: 同时再给你减2000。
0: 对，直接立减2000块钱啊。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大家一定要在这个6月19号到21号的期间呢，去到我们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看一看有没有你心仪的车型。
1: 是的，
0: 接下来进入到这样 KTV 的环节了，来唱一首《成全》啊，这我们唱的版本呢就不一样，是林宥嘉的版本啊，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原版呢对于我们来说有点
1: 没找到，
0: 有点高。今天的这个混响呢，应该还是可以。

0: OK 啊，看来我们的演唱功底逐渐的回来了。
1: 是的，主要是混响又加上了嘛。
0: 对，混响又加上了一点点啊，但是确实不是特别多。怎么回事，然哥技术支持呢？怎么不在这个节目了，就不技术支持了是吗？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呢，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立足岗位真抓实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1: 锚定4+2主导赛道，内江生物医药产业稳健蓄力增后劲。
6: 精准帮扶送岗位，内江为困难群众撑起就业蓝天。
1: 书香飘田坎，内江农家书屋一年换新或实效。
6: 粪污变废为宝，威远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全面完工。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6月10号，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在成都召开，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系统部署，全会精神迅速传遍巴蜀大地，在内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全市上下纷纷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务实的行动举措，将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内江市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罗庆明告诉记者，全会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充分体现了省委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信心决心。他表示，要学习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着力推广和应用好现代农业技术，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提供坚强支撑。
1: 全会指出，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对此，威远经开区环保局局长丁立凯感受到了协同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转型的使命感。立足区域实际，他表示，将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园区周边涉重金属企业排查整治，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6: 内江长江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黄才俊说，学习全会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部署后，作为农业园区一线干部，他深感责任在肩，方向清晰，园区将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加快推进园区内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到市场的链路，带动周边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0: 的潜力赛道。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内江生物医药产业同比增长7.3%，和全市页岩气、钒钛两大优势产业增速持平。一季度医药制造业增加值更是拿到了12%的亮眼增速，产业发展的步子走得扎实稳健。依托内江本地优良的生态条件以及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内江正锚定全省高端化学制剂基地协同建设的方向发力，目前已经逐步构建起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医疗器械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产业骨架越搭越牢。生物医药产业有投入周期长、技术壁垒高、不可替代性强的特点。眼下内江生物医药产业的稳步增长，正是产业多年深耕积淀、蓄力长远突破的关键阶段。这块深耕已久的产业沃土，不仅为内江今年工业实现7.2%的增速提供了坚实支撑，更为全市工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储备了充足的后续动力，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今年以来，内江聚焦大龄劳动者、残疾人、零就业家庭等就业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用精准举措织密就业帮扶网，让有就业意愿的困难群众都能在家门口找到合适岗位，稳住收入。为了避免帮扶大水漫灌，内江依托本土填城用工580线上平台，联动全市1400多个城乡公共就业服务站点，下沉镇村社区开展全覆盖摸排，面对面收集大家的求职需求，已经为1.54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建立了专属帮扶台账，实现精准到人，不漏一人。岗位对接上，内江一方面发动企业开发适配爱心岗位6000余个，开展春风行动等专场招聘348场，帮助1500多名群众上岗；另一方面开发保洁、协管等公益性岗位2200多个，兜底安置困难群众超3000人次。此外，内江还免费开展实用技能培训，今年1到5月已培训3300余人次，落实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困难群众，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00余万元，扶持群众自主创业，稳稳拖住困难群众就业底线。
0: 本台消息，作为四川省农家书屋改革提升全域试点，内江启动全面提质增效工作满一年来，曾经门庭冷落的乡村书屋，如今成了田城乡下最热闹的去处。阅读风实实在在吹到了田埂上。一年前，内江虽然已经实现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但不少书屋位置偏、书老旧，很少有人光顾。内江给出的办法很实在，哪里人多，书架就摆到哪里。在内江东新区三元村的橘子园农家乐，书架直接摆在了茶座旁、池塘边的田边长廊里，周末来摘橘子休闲的游客玩累了，随手就能翻书，一点也不折腾。除了线下阵地换新，内江还给全市700多个书屋的50多万册图书做了数字化建档，搭起了田城阅读数字阅读平台，村民用手机就能随时随地看书。要聚人气，还得靠活动牵线。威远县象邑镇水口村推出了阅读存折，村民看书半小时就能积一分，10分换萝卜种子，20分换玉米种子。卖完菜顺路翻书的村民越来越多。去年以来，内江全市已经开展了440多场乡村品牌阅读活动，把书箱送到了村民家门口。现在内江已经建起了3级乡村阅读推广队伍，下一步还计划建100个融合农家书屋的田乡记忆村史馆，让阅读真正成为乡村生活的新风尚。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内江市救助站提前启动今年的救助开放日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救助站，近距离了解救助工作，开展普法宣传。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自妇联、社区、派出所、医疗机构、社工机构的代表们先后参观了救助。

0: 大厅和受助人员生活区，详细了解了受助人员入站接受服务到帮助受助人寻亲返乡回归家庭的全流程工作，也直观了解了救助站寻亲安置工作的开展情况。记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已经在今年4月30号通过，将从7月1号起正式施行，明确涵盖了生活无着、流散人员等8类受助对象。近年来，内将构建起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救助机制。今年以来，已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209人次。这次开放日活动，让更多市民了解救助工作，熟悉救助流程，感知救助服务的温度。救助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呼吁更多市民加入进来，帮助每一位漂泊者找到归属感。
1: 本台消息，大家翘首以盼的塔山公园南广场升级项目目前已经进入景观绿化收尾冲刺阶段，预计今年6月底就能正式建成开放。这座新建的南广场位于塔山南路南端，紧邻乐险大道和新经济产业园，总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项目的植物设计以樱花为主题，搭配兰花楹、桂花、梅花等四季开花植物，形成落英缤纷、四季有景的植物景观。完工后，将和北广场一起形成纵贯整个塔山公园的粉色樱花景观带。除了好看，南广场实用性也拉满，配套建设了休息座椅、公厕、停车场等便民设施。广场本身还兼具应急避险功能，能兼顾城市韧性需求。据了解，塔山公园长期存在北广场成熟、南广场薄弱的南北失衡问题，南广场建成后将补齐这一民生短板，实现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愿景，助力市中区擦亮滨江公园甜蜜中区的城市名片。
0: 本台消息，针对畜禽畜牧处置难、种地化肥成本高两大农业痛点，威远县落地的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目前已经全面完工，累计完成粪肥还田超2.16万亩，圆满达成规划目标。该项目去年10月启动，覆盖威远7个镇，创新推行养殖场加服务主体加种植户的链式合作机制，由服务企业包揽粪污收集、处理、还田全流程，还配齐专业清运施肥设备，落地多项轻简化还田新技术，让粪污就地变成了有机养料。项目落地后，种植户免费使用有机肥，每亩化肥能减2到3成，节省生产成本约180元，还能提升耕地地力，提高农产品品质。养殖端也解决了粪污积压的环保难题，实现种养双向增收，推动当地农业从化肥增产向生态提质转型，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是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

0: 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5: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6: 还要招聘1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6: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6: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6: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

0: 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more time, here we go.
1: 相信无敌，相信无限。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

9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4: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4: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0: 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

0: 商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0: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7: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7: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发疯法？
7: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好。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7: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没有？
11: 收回了。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9: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0: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2: 益镁片成分右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3: 看，药物都是做东西，好，回家。
10: 来，
12: 警告警告，益镁片乘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3: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兵哥。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小蜥蜴，这次被木了。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能走，
2: 不带，不带，
1: 不带，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4: 试一口，一秒放松。
5: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5: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6: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7: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好爽
3: 雷壮研究所
4: 回刷研究所你们好回刷那么个拜托请感谢我重新王雪娜娜是如月儿子刘文和张安张安人生最快乐的事情不是出局之欢而是久处不散不论人世多久都是今生有缘祝你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都平安但刚认识了欢乐当然出于面子啊友情啊但真的是出很久都还出得来不散所谓的知心朋友呢实质里头有一个都难的感谢我重庆王学涛老师是个段子一想到我现在吃的苦竟然是我努力得来的精挑细选的一个报应我就想要笑而且还不敢大声的笑怕老天爷晓得了以为我还不服他给我弄得更凶一点第二个段子状态懒的状态懒懒的人笨笨的一直淡淡的老天爷我只是混日子的你不要为难我哟哦不要为难我我做不了玫瑰也当不了月季我应该是菜园子里头的四季豆我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不熟的时候我还有毒你小心点这个可以来作为 QQ 微信签名啊

那是个十几轮你行不行？不输不要我乱惹，我有毒。最后一个段子，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固执倔强，只要不高兴全都写在脸上，我一点都不带伪装，我跟你讲，看到你不喜欢都是嘿不喜欢。来，感谢我庞涛老师段子跟大家分享。

0: 犹豫，你猜结果怎么着？第二天刚出纸就被开除了啊。大概的是老板说炒啥子，不然叫炒你鱿鱼。老板是我把这个段子讲说出来，应该是老板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就把炒普通的菜跟炒鱿鱼并列的说，而不能说成是炒你鱿鱼。一旦说成炒你鱿鱼，这个段子就不成立了。所以老板应该跟厨师说的是：小刚啊，你给我炒个菜，炒韭菜，或者回锅肉，不然炒鱿鱼啊。然后刚厨师就给他炒了个鱿鱼，老板。第二个，刚哥在办公室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有一天领导路过问了一句：哎呦小刚哦，咋个没有看到你养的鱼呢？刚哥马上就回答：虾呀。领导一怔，面露不悦就走开。第二套，这个办公室的小刚又被开除了。领导虾呀。你是我养的不是的鱼，养的是虾。第三个段子，早上领导在门口逮到迟到的刚员工，刚哥最后一个才到，领导大怒：小刚啊，你为啥子又迟到啊？刚哥吃惊地问领导：不是你告诉我做人要厚道吗？啊，我怎么厚道了？第四个段子，刚哥驾车闯红灯被交警拦下来，交警要求刚哥出示驾照，刚哥一脸委屈：警察同志，你记性好差哟，昨天在这儿嘛，你干嘛了？我的驾照不是因为酒驾被你没收了的嘛，你干嘛？你还让我要驾照？就最后这个段子标准，前的这个段子呢是谐音梗，而且呢稍微逻辑上面要掐得很死啊，不是那么讲的舒服性。最后这个有点意思，老金就是玩搞大家一下，灯里面的神叫灯神，那么湖里面的叫什么？这个那就靠大家嘛，万一有朋友愿意来互动呢，灯里面的神叫灯神，湖里面的叫啥子？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了，要刚刚好。来，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我们口头要表扬到，口头表扬。来，最近还有啥子比较震撼？最近肯尼亚这个震撼，大家抓紧约哈，7月22号十日狂野之旅。因为到七月份了，可能有些朋友还不是很大劲啊，这两天还要玩，放假没有放假，玩还没有完全就动员到这个意思嘛。是报名的机会还有的，总共是二十人以内的一个高品质小团，一人一个仓库，以及看肯尼亚的资格的动物大迁徙、天河之途。CCTV 每年都要去直播的，我们到现场看，哇，草原日落的酒会，白手烟雨四川火锅的碰撞，携程十至五座的酒店与安全住席，罗亚岗全程跟你讲肯尼亚传奇。我们要准备一些素材嘛，哥，我是真的要去的。还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说法，去千次动物园不如去一次肯尼亚 safari。是，你只是说37000块人民币，反正要挑下人就是了，要挑人。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我推阿姨翻车了。这个昨天他们在网上面传的，就是这是全中国受诈骗文凭学历平均最高的一次重点全国性现象级诈骗案。这个呢有点把它无言耸听调标题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清华北大的娃儿些学历高噻，是吧？顶尖学府这些娃儿些天天在那儿说：我推阿姨好良心作案，不好作案，良心做生意，他的卖的好便宜，他的卧推又好好吃，每天排起队的去支持卧推阿姨，好像说卧推阿姨还被弄得清华还是北大还去讲课。哦，对，清华不算是去跟娃儿去讲课，讲啷个诚信经营，啷个做生意，就像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地位典范。结果一招翻车，娘一直卖的不是的卧推，是鸭腿。那卧推鸭腿有那么讲究吗？味道就那么不一样吗？但又翻出来了其他了，说有学生娃儿反映的去买了娘的卧推，就那卧推看到绿油油的，娘说的是拿葱打成姜姜染的色。还有说的是买那个卧推吃了拉肚子，回来用心那个，反正就是他那儿有点喷射战是那种感觉，就证明卫生方面也很不合格。凭良心讲哈，我是很早就提醒过大家的，类似于开车旋旋的，哪个深山里头去吃了味道好的不得了的，我儿和真的在现在都还有敢用罂粟壳壳的，越是在那种法外之地，既不管的PM偏向皮上，或者有一些看似是很朴实的，但绝大多数肯定是好的，但也有真的歪的，就是在更大胆的用一些，比如说飘香剂，一些就是国家工商管

0: 部门、食品卫生部门要管都不准用的东西，再有一些比较小摊摊小老板的，其实是他是普法没有普到他那儿，他大大方方干干的在用。我就跟你说一种食品添加剂叫罂粟粉，你们听过没有？你听这个名字感觉就是罂，就是海洛因来这壳壳整出来的，它是谐音的几个字，哇，印在包装上大大方方卖的好多年前的一个玩意儿，现在这个东西人有没有绝根都不晓得，反正就是我就跟你讲，那种又味道好得不得了，人又很大朴实，然后来跟你整的好东西里头，至少一万个里头有一两个类似于鹅腿阿姨这种事情，是专门给你们这种有情怀的人上的当的。这个娘卖的这个鹅腿，现在就说的是在卫生方面可能有问题，是鹅腿也是其实是鸭腿，然后呢，还有个啥东西，反正那食品质量不牢过关的。东西立成了那么大的典范了，一朝翻车让清华和北大的学子情何以堪？当年请他去跟这个这种高等学府的学子讲课，讲诚信做生意的这个老师和学校又如何以自处？哎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一哈就扯出来了，说买鹅肉跟鸭肉，我跟你讲，这个那儿犯起法严重的很。现在马上就有人翻出来了，2011年的一个案子，判出来的就是拿鸭子肉当鹅肉卖，当时是判了几年的。很多人在底下留言都说的是，哪按照这个规矩，拿鹅腿阿姨判整个十几年坐牢都做不出来。2018年1月到2019年5月，也就卖了一年多一点点。当时那个案子也是北京这边，啥子潘某某、吴某某在北京经营烧腊店，就是把鸭子肉冒充成鹅肉，做成烧鹅，在那儿各种卖。当时这一年多一点卖了人民币29万元。2019年抓起来的时候，各种控告，然后让证据确凿，最终罪名成立之后，这几爷子分别判了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3年不等，当然都是缓刑并处罚金的，就是罚款是交了的，缓刑2年呢，就是2年不犯错嘛，就是理论上应该是可能最终是没有到监狱里头去坐牢的。但是按照这个作案的时间长短、涉案的金额和恶劣程度、社会影响的之恶劣，把我清华北大学子弄得乱了乱的，是吧？把我清华北大的老师弄得转了转的，这种恶劣的情景，我觉得我的阿姨要按照这个之前北京判的这个案子这个规则，阿姨有点前途未卜哎，我跟你说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哎，蚕丝被就做出来，这个新闻我们就一路跟过来了了。武汉有两口子跟自己娃儿说养蚕，当时说养1万只呢，我们都说的是要不要两口子为了省钱不花钱买蚕丝被，要么呢就是纯粹那个老汉儿就是想搞这个台子，借着娃儿的名义就真的当真的了。结果后头出来的新闻细节牵扯到了，第一，人家应该不是缺钱买不起那个蚕丝被，人家老公姓刘是做量化金融的，当然不是为了证明有钱没钱哈，也就是我们一家人弄。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

0: 好爽，
1: 没错，眼睛送。
2: 因为那话题摆到哪儿都可以随时来互动的哈，我们微信公众号罗刚和胖涛发了一个照片，是个啥哟？哦，他来带他罗老师来，不晓得你看不看得到哈？有一个英语发音我要说一下，今天节目里头说那个 separate 的那个重音是在发上头，还有之前那个典型的广告那个 Faber to Room 那个 Faber 发音应该是 Fiber 啊，王黑石天天听你读，有时候呢就开始怀疑自己了。哎呀，我好善意的，感谢我，哦，又是一位涛老师吗？我们有好多个涛老师啊，我二哥有我们的徐涛、胖涛，这儿还有来了位瘦涛老师。哦，感谢哈，你看又激出来一位新的一位涛老师。而一个呢，我还真的说那个关于苹果公司那个浏览器那个发音，我可能确实我自己一直发的都不自信的了，你多半以你这个为准嘛，嘎。他还专门搜了一个这个英语字典那个出来，实际的发音呢是 Safari 应该是这样子读，嘎。Safari 应该是重音在第二个，好像我之前是有印象的 Safari 浏览器，苹果的浏览器 Safari。英式和美式的发音呢，啊，稍微长一点，短一点，英式的要长一点 ，Safari 啊 ，Safari，Safari 听起来差不多了，我要转一点回来，表示我也懂啊 ，Safari 啊，浏览器，在肯尼亚去耍，就是肯尼亚当地一种土著的语言里头有 Safari 这个单词，就是探索、去打猎啊什么之类的。是这次我们去跟着罗小刚去肯尼亚 Safari 啊 ，Thank you， 我尽量把这个发音感觉找回来。还有呢，就是先前说的 FTTR 典型的这个 Fiber 应该。不能读 fiber， 它应该读 fiber 吧。Fiber to room, fiber。我想，它基本那个发音那个规则后头是一个元音，前边的 i 读 fiber。那我也觉得应该是读 fiber 的几率是更大的，因为确实这个单词也是在生活当中来接触到就直接拿到来听了半句就一直在用，没有去真的查过这个单词的发音。陶老师呢是实实在在的去查了他的这个英语那个发音，标的这个。它是光纤的意思，纤维的意思，在电子通讯自动控制技术领域都有常用的一个词语，直接按照这个英语汉词典它翻出来，国际音标标出来都是读的 fiber， 我觉得应该是读 fiber。 从这个英语的发音规则 i 后头尾音带元音的应该发 i 的几率更大的，嘎。好的，那谢谢我们陶老师啊，这两个我觉得都应该是你是正确的，你不要怀疑自己，嘎。你要像我一样的自信就错了的，你要像我一样的自信嘛，你四川人拿到半边子的人呢，飞快高高兴兴的就走了。你应该是太不自信了。你看，我还是可以批评你，你太不自信了。你都查了英汉词典了，你都还怀疑自己。你看，我不查我都不怀疑自己。Fiber to room, Safari, yeah, yeah, yea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啊，好多在那个。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2: 新闻好好爽。清华北大的娃儿遭我耍了，我腿阿姨就一直卖的是鸭腿，现在说我的用的食品添加剂，哦对，好像食品添加剂也有一些违规添加。然后呢，还有人原来回想说吃他的鹅腿看到绿油油的，一个拉肚子的，反各种恼火的啊。这个案子具体看哈，北京就是个市场监督部门，清华北大两所大学如何发生啊，后续看。但由此带出来，我们对鹅这种动物其实只甚少。首先，鹅的寿命可以活好长，大家猜一下呢？你说寿命取决于他老板宰不宰他啊？取决于这个烧鹅店的老板，不就是在这个合理的那个饲养和医疗条件下面，人不去干预他，在烧鹅店的老板不去找他的情况下，一只鹅可以活久。我们把这个答案留到最后，大家一起来留个小小的一个悬念吧。在鹅方面，其实我小的时候是养过鹅的，我们在农村老家，然后我有一年养了有鹅嘛，十多只鹅，把那些鹅卖了之后，哇塞！我好像将就那个钱买，当年都卖了上好多百那种感觉。我买了个闹钟，还买了个相机哇，咋个？哦，不是相机，不是那个相机，是我收破儿挣的钱买的。反正我当年在养鹅方面，我们家的鹅，哎呀，好大只，看到哪个都转，我那些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它叫出来的声音就是刚刚罗小刚刚啊那种。那么由此带出来我的知识。第一，鹅有牙齿长在舌头上。 哎，他们在真正意义上的满口，我们这种去瑞泰口腔去洁牙那种牙齿的，但是呢，它有上下的那个，这个应该是读会还是读啥子？就是那个拽拽卷卷那个嘴壳子，那个然后上面锯齿状的那种东西叫角质齿，舌头上面呢长着一种倒齿，那种玩意儿叫舌齿，两者一密切结合起来之后呢，就对滑溜溜的草啊、水生的一些植物啊，它就能够唰唰唰唰唰。我的理解就是在那个嘴壳子上有一些锯齿，舌头上面有一些锯齿，两个来回的拉就像锯条一样的滋滋的，实现牙齿类似的作用。关于有一些冷知识，终身一夫一妻制。哎，我二货，关于鸳鸯这个事情，我是好早讲过的。鸳鸯看的不是恩爱的象征呐、啊，成双成对是鸳鸯，结果那个他是上午换一个，下午换一个。鸳鸯看都是一对一对的，说古人就误认为他们很恩爱，作为爱情的比翼鸟，什么双飞啊，什么幸福的标志。结果他二些是乱来的，上午跟这个。

圈两个在耍，下午跟另外一个舞圈，只是人看到花色差不多，就觉得他们一对一对的，感觉形影不离。反过来，其实哦，人家说是终身伴侣。之前有动物行为学家做一些很深刻的研究，一路的观察得出来的结论，说是绝大多数的哦，一旦形成配偶关系之后，人家是终身维系的，只是可惜找烧火店的老板提前阻断了这份爱情。若伴侣失去的话，存活的另外一只偶尔还表现出明亮显的一个悲伤的一个行为。如果离群独处，鸣叫减少，长时间的垂头，有些甚至会拒绝进食，哀悼可以持续几周或者几个月之久。也就是说，天然的让这个偶尔自己在这儿生活的话，他会一对儿一对儿的，就是夫妻关系。其中有一只偶尔失落的话，另外一只偶尔可能就还会哀悼好久，甚至离群寡居的啊，多不愉快，几个月都搞不忘啊之类的。你可见哦，他的记忆力、他的智商、某种社会属性和情感属性嘎，这就说到另外一个我的一个特性。那首先要认得自己老婆是哪个呀，不能背上个串串是吧，就像鸳鸯那种上午看到这个有点乖，下午看到哪个有点乖，他就不背上是吧。我的面孔识别和长期记忆能力是非常强的，也是先前那个是同一个一个人，这个叫康拉德什么罗伦兹啊，反正他曾经研究过偶尔不仅能够识别具体的人类面孔，还能够记住与特定的个体打交道的一些经历。曾经威胁过他的人，即使隔了好多年再次出现，那个偶尔要攻击他，就是大概你比如你是光跟那个偶尔一耳屎。那个偶尔就记得到，哎，包括你看哈，我们网上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小娃儿找那个偶尔追到你，哦，是找公鸡追到你，公鸡人，偶尔呢也是这样子的，就证明了他虽然说你这儿看到的是这个鹅或者鸡在好像在欺负小朋友啊，啷个的，有可能是你娃儿也逗闷儿在狗，上一会儿啷个惹了他呀，抢人家的鸡蛋呐、啊，欺负他老婆呀，你公鸡肯定听母鸡发话的，鹅里头也是，脑壳上长个多大的鹅公包的就是公鹅，他。好像也是有点类似于猴群那种啊，就感觉一个鹅公叫对，周围的所有的母鹅有个保护的一种职责啊之类的。所以，哦，对于陌生人，首先是他要昂刚昂的叫来报警；第二呢，对于伤害过他的记忆很强，就说呢，你几年前祸害了他，几年之后再说，哎，那个原来逮过我们。我的长期记忆和这种面孔识别能力非常强，也才能够成就刚才说他是一夫一妻制，记得到母鹅的样子。若刚才我说看到陌生人来，他不是要刚刚的叫呢，所以他用来当成哨兵。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罗马史》当中曾经有记载，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曾到夜袭罗马，连狗都没有察觉，但是主楼神庙当中饲养的鹅群因为听到了轻微的一个异响，立刻发出了刚刚高声的鸣叫，扑腾到翅膀惊醒了这个守军将领马库斯人满的无视，最终击退了这个攻势。此后鹅在罗马文化当中赋予了神圣的警戒的一个意义，就本身在古罗马文化当中，鹅应该有这么一批的。第二呢，历史故事当中可能也有真实的一些桥段，就是鹅对于某一些比如说进攻的人的那种信号的防备啊，就像那个什么童话之城里头鱼脸撒尿童子一样的，要玩我尿还专门给他做个雕像啊，要玩我尿把敌人的那个炸线炸药包的引线给他窝细了是吧，这里窝了把敌人来偷袭的这个信号一报了警，窝叫惊醒大家，最终成功防御住了攻势。这就是在古罗马文化当中窝还有哨兵的一个类似的说法。那么先前跟大家出了一个题了，那就是窝的寿命是好长哦，还有一点，我拥有四色视角，能够看到紫外线。我能够看到紫外线的意思的话，也就是他看到的世界比我们人类看到的是更加丰富一些的。我们想着了红外线，晚上是红外线就可以嘎，晚夜视仪就是红外线。那紫外线那不是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哦，太阳出来的时候的紫外线呢，偶尔是看得到的嘎，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然后我的寿命就跟他公布答案嘛，普通的家伙一般活到20到30岁是并不罕见的，甚至有明确的记录记载过活到40年以上的。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广东那边还有吃鹅脑壳呢，就有一种卖1-2千一个那个鹅脑壳，好像就是老鹅儿，很老很老的鹅儿呢，还是卤水卤得够老，好像是那个鹅儿年龄够老的，老鹅儿的脑壳就卖1-2千一个，那只是潮汕，那广东那边是不是一个美食？
我们这儿呢就是鹅掌啊，鹅掌拨清波是吧，是一个菜。然后干锅的这个蒸法其实跟鹅肉也是蒸得过来的，只是我们四川这边有些时候鹅肉是发物，所以吃得不多，有些时候鹅肉太粗糙。但其实像比如我跟大家推荐几个吃鹅肉的地方哈，我是资格吃过的，兴隆镇上边有一家吃醉鹅的，我还人都去吃过两会儿，因为原来有段时间我们那边耍得多，花岗话就在这儿了。他那个有一套做法，所谓的醉鹅呢，是把那个辣椒两个糟醉了一下之后，既有泡椒的风味，又额外带点风味，然后跟那个鹅肉蒸起来，这个也还是有点不错的，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

0: 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吉祥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来哈，我们的冷门总结的拜拜，微信当中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小刚刚好。刚才说到鹅儿的记忆力很强，我们的史凯老师就说的是鹅儿记忆力那么好，多吃鹅肉会不会增强记忆力呢？哎，这个是个宣传卖的，但是我主要在记仇的嘛，这个记仇也不好。丁鹏和满满来讨论，刚才也说这个鸳鸯，他说古人说的只羡鸳鸯不羡仙，高伙是羡慕人家换的轻松。哦，只羡鸳鸯不羡仙，换叫换的轻松。你好坏哟。张谦老师也讨论我，古罗马对我有推崇，那意大利人不能去我们广东啊香港等地了，是啥子意思呢？是广东人要把它吃了吗？哦，就还是你也是想说，比如广东啊，这些地方我们是顺德啊，那些有吃烧鹅这个嘛，因为我们把鹅儿烧来吃了，而他们对鹅儿那么推崇嘛。古罗马人对于鹅儿的推崇也不见得不烧它呀，两用的啊。你像我们古代说起来呀，牛是那么朴实耕作，但其实每一个英雄好汉到了餐馆来喊声来儿金牛肉。这个源头呢，是因为古代农耕文明杀牛是违法的，所以吃牛肉呢就是天生很牵绊的调皮娃娃爱吃的，嘎，光是点这个肉就已经要把这个餐馆的所有人其他的钩子一样，来那个吃牛肉的，餐馆是不敢摆到卖这个的。就像你那样子嘛，你说你就在什么政府部门的附近有一家餐馆，你问个大人，给我来一个熊猫啊，清真熊猫啊，你喊这些，你喊个野生保护动物在这儿吃啊，你说来一只藏羚羊啊，你喊那个话，周围的食客都要一紧张。这就是古代武侠小说里头这些好汉些一进餐馆喊二斤牛肉的作用，就喊那个牛肉敢不有没有这个肉上先不说，就光你喊这些嗓子，一餐馆的人都要让开，我老吃牛肉的来了。这都是脑壳别在裤腰带上面耍的人，啊，这个我们的潜水鸟老师在回肯尼亚，走哈，我们一起非洲耍耍肯尼亚。这个是7月22号到7月31号嘛的，反正是拉通10天时间，大家具体可以回复肯尼亚呀、非洲啊之类的这个字，就有点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旅游方面的一个彩图，大家可以在里头详细的看具体信息。我能够说的就是我要去陪着大家耍10天，其实是我自己想耍点儿，我今天去耍了，我就来都来了，就跟大家也讲一讲肯尼亚传奇。不管是说评书还是脱口秀，总之一路安排几场跟大家欢欢乐乐，大家有这个兴趣，但娃儿也是长见识，不过呢确实要花儿心痛的钱，37000块人民币过程，娃儿不沾床可以再便宜几千。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大家来接着互动的这个 BGM 啊，我整了这么久，最终还是没整顺，用来用去还是自己老的那个比较顺一点，因为选的时候呢觉得这个音域啊这个 BGM 啊听起我是喜欢的，但真的点到我在这儿说话，比如我在这儿说个两口子吵架的啊，还有开始说点抒情的啊，还有讲正能量，还有说一些呆嘴娃子的啊，他就有一些音乐一憋在那儿，他就不贴合了，是吧？所以用回到这

大家对于这首 BGM 喜不喜欢？这是 BGM 的名字叫可爱又迷人，是中文字。哎，我这玩意儿是个啥外国字儿啊？美呀，哇啥个肉软味儿？啥说的记不到。来，带到这个 BGM， 跟你说一个做生意方面有个创意。上海人家有一个地方只卖苹果，最贵的一个苹果卖239。哎，人家说户爷哈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呢，就是关于小生意、大生意，最终都在于你创新，拉满情绪价值。你看现在年轻人去追逛个偶像啊，花个啥子钱呐、啊，几十几百块钱去买一个什么很小的一个玩意儿啦、啊，拉普普啊这些，你拉普普有啥子没得啥子用，但有情绪价值。其实现在一方面大家餐饮啥子行业都在内卷打价。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你又看得出来，人家也有杀出了新的赛道的。这次上海这一家店，首先只卖苹果。一般来说，水果店嘛，肯定梨儿、香蕉啊，品种也配得越齐越好。二个呢，价格肯定是卡了上家比下家，啊，我这打瓜价有好多好便宜了。结果人家这一家就走了一个另辟蹊径的一个套路。第一，就不是啥子水果都卖，只卖苹果。第二，只卖苹果的情况下，那我肯定要把这个价值啊。特殊性啊，独到性啊，都要整起来。他这个水果专卖店只卖苹果，就变成了苹果专卖店。门店上面人家就不写苹果两个字，人家用的是希腊语的苹果，反正就是两个人家认得到希腊字，就查了希腊字里头苹果两个字两个写本儿，打在门店上，一哈就感觉是吧，就感觉偷吃禁果呀。古希腊神话呀，嘎，就那种苹果那种档次和意象一下拉得很高。门口的海报上面写的是 Only Apples， 清清晰晰指定范围，我们这家店只卖苹果。然后店门口的这个产品名单上面就显示了各种苹果，就我光卖苹果，你不能只卖红富士啊，嘎，你还整出了花样来了，哎，有的选的，人家就有20多种不同的苹果，除了什么富士苹果之外，青翠、蛇果就普通也看得到嘛，就比较少见了。然后还有王林、爱妃。轻声香格里拉，哦，这种都是摆在玻璃柜柜里头的。那你这个苹果保鲜期好久呢？你卖不脱，你舍得吃吗？嘎，反正进货量应该比较少嘛，按不是按斤卖了，你按个卖。有一个苹果最就便宜的一个6.5一个，这是便宜的了。一个应该没得斤噻，嘎，就算是这儿入门价的那种了。如果你要有那个钱，要享受一下了，最贵的有239块钱一个的苹果。239块钱一个，哦，嘎，悲欢离合。

刚刚好故事会今天来讲熊二是话最终章。熊猫石化，我们总共这儿讲到应该是第四回左右了。从古代人嘎对于熊猫这个什么石铁兽的一些神话传说，《山海经》里头的描述，到白居易老师写个诗的时候就已经晓得说熊猫的皮好像有辟邪的一个作用，甚至白居易猜测还是哪儿听民间说的是，你看人家古原始社会哇，这熊猫那么多现在没得了，就是因为人类呀、好纷争，互相打仗，叫挖铁矿来炼铁造兵器，叫人呐、把铁矿都挖完了，熊猫那么得吃力了、因为熊猫是食铁兽，这就是山海经类似一些传说啊，一段延续下来的。那么熊猫到近现代里头了，可能就是阿尔芒戴维神父以一个法国人啊，是一个神职身份，加上一个博物学家，把这东西带来介绍给世界，再到世界开始有一些强盗行为也罢，猎人行为也罢，反正那时候也没得保护野生动物的心，过来打了我们好多熊猫过去做成标本。再到呢，昨天我们摆到的是有一个姐姐鲁氏老师承接自己老公的一个遗愿，第一个活的熊猫带到了西方人的一个面前，到处做展览，有这个足活了也就一年半吧，嘎。总之，西方人对于熊猫的一种喜欢呐、热爱呀，也由此达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因为刚才不是说到鲁氏这个娘把这个熊猫自以为是母熊猫，取名叫做苏林，结果后来解剖的时候发现是个公熊猫，他就赚了大票子的。他这个熊猫借给哪个动物园去展览一会儿，都要给几万美金，当年的几万美金是很巨款的。由此带出来，更多人都觊觎我们的熊猫，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帮他的挣钱的。西方人对于熊猫的一种不猎行为愈演愈烈，到1930年代后期，这个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后期就采取了进步。

幸运的一些措施。相应的记载说，1936年到1945年期间，西方的一些盗猎者，就那时候虽然说我们这个国家战乱频仍，噶南京民国政府呢也还是不当有作为的，但就在那种情况之下，都尽量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再让他们祸害了。所以呢，西方这些人，但出于说这个东西能够挣钱，这个东西稀奇，悄悄个进来盗猎，我们熊猫仍然行为存在。1936到1945年期间，从中国非法运出去的活体熊猫有13只之多，而实际捕获的数量远超这个。为啥子呢？因为实际上就还是说，尤其成年的一个熊猫，它那种对于被捕不自由，包括它的进食，包括它的习性了解，一多半都在运输的途中就死亡了，最终运到了欧美世人的面前，西方的世界当中去的啊，肯定就会有报道啊，他们拿来弄的什么动物园啦、什么马戏团啦去挣钱啦，后头有相应记载的13只活体大熊猫。

当这个民间的道理啊，有相对所谓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去切断了之后，大熊猫的身份呢就开始由翻转变，被赋予了国家的某种象征，成为了这个所谓代表中国的外交礼物了。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1941年的时候，当时是抗日战争打得最艰难的一个时候，为了争取到美国的同情跟援助，当时的蒋介石的爱人就送美玲儿，啊，那么宋氏三姐妹嘛，宋美龄是其中跟蒋介石是两口子噻，然后呢，这个宋美龄儿将她姐姐妹妹写宋氏姐妹，当时代表当时的这个国民政府在重庆广播大厦举行那个隆重的仪式，宣布以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这个美国，当时美国的这个驻华大使叫高斯代表美方出席了这个典礼，就是像所谓的熊猫外交从那个时候已经又开始了，由熊猫也就赋予了所谓的这个亲善大使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意味，包括熊猫这个名字好像也是那个时候开始传开的。为啥子呢？就是本来最开始是叫猫熊，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取名字的这个习惯，前边是定语，后边是名词，名词就是它主要那个属类，是吧？你比如有狗熊，有棕熊，有啥子熊，那按说呢，这种也是跟算是像熊一样的一个东西，它也不应该是像猫的熊，应该是像熊的猫，是吧？所以它最开始取名的是猫熊。但是因为呢，那时候我们还延续了古代的书法，从上到下的一个书写，从右到左的一个书写，但同时呢，又在这个所谓的民国时期已经开始有探讨这个，是吧？新时代文化运动包括了这个五四运动之后啊，大家的书写的一些改革，又有了从左到右的一种书写和阅读习惯。反正就是这两种习惯交叉的情况之下，最开始取名叫猫熊的，应该后头再读成了熊猫。好像我一直的脑壳头的印象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所谓的这个这一些呢，就已经开始了熊猫这个东西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有这种交往的一个模式。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熊猫外交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了。1955年到1982年，28年时间，我们中国先后将24只大熊猫作为国礼分别赠送。但这个呢，我看来是早前年好像是叫赠送，后来也就不是赠送了，后来是以领养那种逻辑，包括了对于熊猫的整体的生活起居啊、技术的支持啊，包括熊猫后来退休的时候回来呢，就不是真的给他，而是这个熊猫后头比如说干5年10年还要回来的，还退休你看现在我们好多一些熊猫啊，前段时间比日本那个熊猫不是也回来了吗？是不是嘛？又到北京的那个动物园啦、之类的，包括熊猫在外头产的崽崽也是归我们所有的，不能归他们国家或者他们的动物园所有的。但早些年的熊猫，刚才我说的这个82年之前的熊猫，好像那时候呢，不管是我们国家的这种诚意，还是那时候老百姓的朴实，还有呢对于动物的这种保护啊、基因啊这种逻辑，可能不是那么严密。好，那时候是真的是实实在就送给他们了的。先早期送出去的这个20多年送了24只熊猫，就是最开始跟我们有友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朝鲜、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墨西哥、西班牙这联邦德国等。其中有一些这个赠送时刻，也是整个在外交史上面很经典的一些这个时刻的，是吧？比如说1957年，当时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对于俄罗斯人民啊也是很重要要庆祝的。我们把这个熊猫瓶瓶是送给他们的。然后1972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嘎，这个是中美关系破冰嘛，也就是最开始我们跟苏联老大国关系更好，跟美国关系不能好。后来呢，我们说美国人民，哎呀，大家都是一个村儿地球村的人，是吧？抬头不都低头低头见的，跟美国人民把关系搞好。然后呢，啥子基辛格访华，后头是尼克松，嘎，就总统也来了之后，嘎，这么体面个事情，我们肯定熊猫外交这也是有一笔的。1972年2月份，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是美国第37任总统访华。这个重要的一个时刻，在北京我们是搞一次宴会，当时的是我们周恩来总理，嘎，就一个是跟这个尼克松夫人递了一包熊猫香烟。问他喜不喜欢这个礼物。好，这个尼克松的爱人呢，起初对于这个普通的香烟就说的是 no， 以为这是 cigarette， 说我们跟你强调的不是 cigarette， 是这个 cigarette 上面的 brand 是 pander， 尖头 pander， 不好意思，我懂得太多了。总之就是跟他讲，不是抽不抽烟的问题，我送的就周恩来总理就笑道说，我要送的不是的这个 cigarette 香烟，而是香烟包装上面的这个动物。我说 ，Oh yes yes， cigarette 我 no， pander 我要，不久之后，这是我们四川宝兴，就雅安宝兴县，宝兴这边也还是生物物种很丰富的，我是去宝兴耍过好多趟。
然后保险这边的动物植物的丰富的品种，包括现在在保险行它还是不是发现了好多新的一些植物以保险来命名啊之类的，是生物多样性极其了不得那个地方。冯东在那儿也是熊猫啊动物是国家动物熊猫国家熊猫国家公园啊，我这名字是吧转不转。然后呢那儿野生动物的触摸我们去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有看地上就是那些动物跑了的脚印了之类，哎呀我说起来我要去肯尼亚去看动物大迁徙，我肯尼亚那个要壮观一些。哦对个，我想起来了，我当时去丰东寨的时候就光是地上看到类似那种什么小鹿啊跑出来的小梅花鹿就来跑出来小脚印，我们都亢奋了好久，看到那个脚印清清晰晰的那个对比，想到那个动物在那奔跑的动态和状态，哇塞肯尼亚非洲之旅。记得哈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刚刚好回复肯尼亚或者非洲，我们一起去肯尼亚去撒Safari， Safari 啊，去看央视直播的壮观的天河之都，成千上万的那种野生动物一路奔过去，像是叫

角马还是弄油缸跑过去的动物啥子，反正你看央视报告的那种动物跑过去的，这扯远了哈。那回来再说到这个大熊猫那个外销，就是四川保险县这儿，我就跳了题的。我们的保险县的大熊猫当时送过去，跟美国送的两只，一只叫玲玲，一只叫星星，送到美国。1972年10月26号，他们乘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时候，8000多名这个美国的观众冒雨迎接。开馆的第一个月，朋友们你注意哈，一个月你猜有好多美国人跑进去看我们的玲玲和星星？有100多万人次。我儿和啥子叫门槛踩烂了，啥子叫做络绎不绝，是吧？一个动物园一个月来了100万人次，100万人次算成一个月30天，一天就是好多万人，100万除以30，哦，1天3万人个，哦，3万人是有点凶嘎。看。然后同一年，为了庆祝中日邦交，因为跟美国这儿搞，和美国日本一直听美国的话的，所以我们跟日本的这个外交也都这个正常化了。中国的总理又特别挑选了大熊猫康康跟兰兰，赠送给了日本。在日本也是受到了国宾节那个礼遇。后来日本人对熊猫那种喜爱呀，一直延续到现在。日本最爱熊猫的就是大阪，大阪那边的那个对熊猫的热爱是从小的，因为也是陪伴日本人好多代了嘛。一直我们中日的友谊里头，在日本大阪，包括熊猫的外交，那些就日本大阪的人真的是好，基本上从小到大就是看到了熊猫，要跟熊猫过生，自己过生要去跟熊猫 happy， 然后包括后来不是熊猫这儿上完班走了，这儿送的也是鼻子眼睛水飙的。然后你跟任何日本大阪的人，因为我是跟一个美国人在一个美国人在日本大阪大学教书，我跟他因为原来另外的事情有加过微信，也是就简单摆过一个熊猫的事情。哦，你不晓得那边他们当时用那个什么一个词儿啊，就比如你说 good 就是 good， 他要说个 good 就是 good。就打一串 very good， 就那种感觉。就是说起熊猫，日本大阪那边的人首先是简直 happy 的不成样子。当年我们周恩来总理跟日本送过去的，一个是康康，一个是兰兰，送给日本。然后呢，他们那边也是啥子战斗机护航啊，他们的什么内阁长官什么要亲自迎接啊。然后最终是送到了日本上野动物园，1972年11月10号送到上野动物园进行公演，也是排队排几个小时的看，嘎，这个。总之就是大熊猫外交当年都是一些很具有历史时刻的一些东西。然后关于这个熊猫外交里头，实际上是还有其他好几只英雄熊猫，包括了有进行表演的一只，还有一只是上了这个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那个 logo 的一只。就是大家晓得那个世界什么野生动物基金会儿呢，这个也是国际上面很多一些比较捐个善款呢，对于整个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动物植物那个保护啊，都钱捐给他们。然后他们那个基金会儿的那个 logo， 也当时最开始定的是个什么玩意儿了，后来定的直接就是用的熊猫。就是他那个基金会的 logo， 是 WWF 的徽和徽旗，然后底下那个 logo 辨识度要高，是用的我们熊猫，对，这是雅安深山走出来的一只，这个从到伦敦那个熊猫叫吉吉，吉吉是不是吉吉富吉吉的吉吉？是蔡文姬那个鸡，这只熊猫也是很有故事。反正熊猫方面就很传奇，很传奇的故事。可惜呢，现在我们的影视作品呢，你要去诠释这些，其实是我接触好多熊猫的前辈，很希望把熊猫能够类似做出迪士尼那样子的一些世界级的跟儿童互动的一些 IP。然后呢，影视作品呢，现在我们四川这边投资的成龙演的那个叫熊猫什么李现啊什么那个玩意儿，那电影第一集的票房是不错的，第二集的票房呢好像。就没有第一集那么好了嘛，嘎。但总之，熊猫这个题材总体来讲，现在现象级的影视作品，其实不多，反而是美国人搞了一个功夫熊猫。第二呢，我们的熊猫真实的那种就是极其有故事、极其传奇的熊猫题材，几乎反而也没人去动，没人去开发。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因为话赶话呢，今天我们都说了，今天要说到最终章，我也就把话题延展多了，就只跟大家说一句话。我了解到的熊猫真实的有历史外交故事的，去做表演的那个经历很多，全世界那个的瞩目的熊猫多得不得了，而且都真实的故事挖掘一下，出来的就凭空把那个故事你要讲透了，都很感人的，多得很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那今天小倩的下午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下午茶该有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来说一说我们的下午茶的一些喝的
1: 啊。你给我点了啥？
0: 奶茶糕。
1: 哦，点啥奶茶？要记得去冰。
0: 哦，现在都要喝去冰了，
1: 不另外加糖吧。
0: 现在不是天气热了吗？不应该来点冰啊。
1: 哎，因为我现在就你知道，步入一定年纪之后，还是要懂得养生嘛。养生达人们，
0: 养生那干嘛还喝奶茶？就是反正也管不住嘴巴嘛。
1: 养生的里头有一个东西，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情绪很。

0: 且呢，他们有的还会打着什么新鲜的奶昔呀、啊，比如说水果呀、啊
1: 嗯、
0: 等等，然后这个价格也是层出不穷。
1: 关于打着新鲜这个旗号，我说实在话一点都不赞同。
0: 哎，
1: 因为你作为一个奶茶店，如果你类似于要做新鲜果蔬这样的一些奶茶的类型的话，你的这个新鲜是你的鸡汤，
0: 哎呀，
1: 而不是用来你张扬着揽客，或者是拿来这个博流量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去宣传口号。就如果你但凡一个店说，哎，我的这是新鲜怎么样，那你这个店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就像一个餐馆，他你鸡汤说，哎，我餐馆里面的
0: 才新鲜，
1: 新鲜啊，好吃，这不是应该有的吗？
0: 确实，
1: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0: 是。然后现在的有的奶茶哈、啊，就是现在的这个价格越来越贵啊。当然，除了这个价格方面哈、啊，还有的呢，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周边，相信大家都知道。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吧，会为了这些周边而买单。
1: 是的哦。说实在话，周边这个东西现在是很多奶茶店的一个揽钱的方式之一。它会去不定期，甚至于有一些很疯狂的，就分周。就比如说这一周我和谁联名，
0: 对，
1: 下周我和谁联名，就有一些可能说，哎，我最近有点戒奶茶，
0: 是，
1: 我不想喝奶茶，
0: 但是我会为了这个 IP 买单，
1: 对，我喜欢这个 IP， 他们联名了，那我就是，我宁愿说把这杯奶茶就是买回来我给别人喝，
0: 是，
1: 甚至我怼在那儿我不喝，我都是为了拥有它的周边，
0: 是，我记得还之前有这个奶茶店上新的时候，就是和某一个这个 IP 联名，
1: 是，
0: 然后有很多人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晒出这个照片，说我获得了他的什么什么周边，比如说冰箱贴，
1: 是，
0: 或者是徽章，或者是贴纸，还有的比如说一些杯子或者帆布袋啥的，反正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就在说我今天早上已经喝了多少多少杯，实在是喝不下了，然后就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问有没有人愿意喝，但是你可以喝奶茶，但是周边给我。
1: 所以
0: 好疯狂，
1: 大家到底是在为周边买单呢，还是在为奶茶买单呢？这个也是很多奶茶店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有一天如果说有一个奶茶真的是因为它的新品，它的口味，或者是它的这个本身奶茶的味道出圈，
0: 是，
1: 才是值得赞扬的一件事情。
0: 是
1: 一个奶茶店靠周边带红了自己的产品，但是作为一只商家来说，或者作为商人他逐利来说，就反正我只要把钱放到我口袋里面赚了就无所谓，
0: 无所谓是以哪种方式赚得哈。
1: 对，但你要知道有一些商家，有一些品牌，它的创始人是有初心的，比如说我的初心就是为了做好一杯奶茶，
0: 哎，
1: 我的奶茶真的是靠它的口味或怎么样来出圈，我觉得这个才是他是真的就是赚钱赚到兜里心安理得的那种表现吧，才是不忘初心，要做好每一杯奶茶吧。如果真的一天博噱头说，哎，我今天也想着跟这个联名，还是跟那个联名，完了之后就奶茶，其实人家是不是冲你奶茶去喝的，
0: 是，
1: 或者你的奶茶就是口味就是瓜打，或者就是一点都不好喝，
0: 那肯定不会再次买单了
1: 啊。对对对，他就算是为周边买单，那我其实比如说喜欢这个品牌，我可能去买其他的手办，
0: 是，
1: 甚至于其他的东西，我就不愿意为这个奶茶买单。
0: 哎，
1: 即使你的周边做的就是特别特别好，我可能不会那么心甘情愿心安理得去花那么多钱去买你的产品。
0: 是，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周边之外哈，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方面，比如说一杯奶茶再加上这个周边，它的价格特别的昂贵的话，
1: 对，
0: 也会筛选掉很大一部分的人。
1: 对，
0: 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喝的有那个咖啡品牌哈，我觉得它的这个价格再加上它的这个周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心理价位是能够
1: 接受的。
0: 对对对，
1: 它是搞的什么，就是我们常喝的那个咖啡，
0: 对，
1: 它搞的一个点是不太一样，因为本身的原价它很贵，
0: 是，
1: 但它靠着各种券啊，什么什么点单啊，
0: 是，
1: 各种手段，它会降到就是个位数，这个大家就能够接受了，
0: 能接受，非常能接受。
1: 如果你再出一个新品，然后再加个周边，大不了也就多两三块钱，
0: 是，还是蛮吸引，
1: 对对对，就大家就愿意去买单。然后呢，你的这个口味也不是说特别差，
0: 还是比较稳定嘛。
1: 对，
0: 对，哎，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之前我去一个景区里，也是，我一进去之后，那天太阳特别的大，然后也很口渴，我就想说我赶紧要找一个那个喝的，然后我一看，哇，熟悉的那个品牌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立马冲进去，
1: 你就会选择它。
0: 对，但是我在这个店里面选择的时候，我发现它不能用券，它就是用原价喝这个。然后
1: 景区里头嘛，其实能理解，它没有涨价吧，它只是说它原价的原价。
0: 对，但是我就在想，平时我个位数就能喝到的它，我凭什么要以原价喝它？然后就出去了。
1: 然后
0: 出去了之后，我就找了另外一家这个奶 茶店品牌，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呢，就是。

0: 和我们平时在外面喝到的这个价格是一样的，所以我就
1: 专搜就喝了两杯哈。
2: 那肯定是果断选择，就是不涨价的呀。
0: 是，
2: 但现在很多景区里头，它不管是这种所谓的奶茶店也好，还是一些小吃摊，甚至一些那个餐馆，它的价格都会更高一些。我就是能够理解
0: 理解是吧？
2: 对，之前去年有一次去那个自贡方特玩的时候，我进去我就发现所有我平时就是有消费到的那个商户，它都涨了价
0: 哦，
2: 而且都是成倍的上涨。
0: 哎呀，
2: 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抄手，它大不了外面就是卖就是十多二十多，差不多就顶天了。
0: 是，
2: 它那卖39、49一碗，一模一样的品质，而且是一点都不好吃。奶茶是同样价格翻倍。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0: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小倩的下午茶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奶茶。
1: 做了这么久节目呀，终于给大家在这个语言上以及时空电波的传输里头提到奶茶两个字，喝上奶茶了，
0: 是非常。

0: 契合咱们的这一个节目。
1: 是的，
0: 是我们在上时段呢和大家聊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奶茶店哈，就是他们的奶茶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啊，不管是从这个周边上边，还是说它的这个原材料方面哈，都和以前有极大的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对，还记得最早开始喝的那个奶茶哈，就是
2: 冲的嘛，
0: 对，冲的
2: 广告语我都还记得
0: 啊，
2: 什么卖出多少杯，然后绕地球几个圈。
0: 哦，你说的是那个呀？
2: 啊，那不然呢？
0: 哦，我
2: 你想的是哪个？
0: 我想的是那个三个字的什么什么糖的那个。
2: 哦，我想的是那个 ABB 句式的，你是我的什么？哦，那个也是
0: 哦，那个是后面的了，是不是？
2: 哦，就是后最早后面最早是 ABB 那个句式的，飘飘，然后卖出多少杯，
0: 绕地球多少圈？
2: 哎，对，我记得我想的是真有做对比，就是他每年的广告词是不同哎，绕地球不同的圈，比如说今年是一圈，明年是两圈，
0: 哦，
2: 真的。
0: 哎呀，然后没发现这个小细节哈。
2: 对，再后来的话，就是有请那个周杰伦他们代言的那一个，你是我的什么？我是你的欧诺美呀，
0: 是，
2: 就是最早最早的奶茶吧。
0: 嗯，
2: 买一个杯子过来，自己用开水这个冲泡，
0: 冲
2: 泡，
0: 对，
2: 那就大概也就是3-5块钱左右一杯。
0: 啊，那我觉得到现在好像也没有涨太多呢。
2: 基本上没有涨，
0: 是。
2: 然后后面的话才开始，就是所谓的奶茶开始在大街小巷风靡起来。
0: 嗯，
2: 最早的应该是什么？避风塘啊，
0: 啊，对，
2: 什么七杯茶呀，这些广东奶茶，以及就是那边传过来的，还有就是那个台式奶茶，
0: 嗯，
2: 港式
0: 奶茶啥的，
2: 对，就从那边传过来一些类似于就是这样的奶茶店，
0: 是
2: 会开在一些学校的
0: 学校门口，对
2: 对，然后卖价的话大概也就是平均价格在6-7块钱一杯。
0: 啊，我记得我最开始卖的时候是我读那个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下午，然后他会拿那个箱子里面装了很多他做好的这个奶茶
2: 推出来卖嘛。
0: 嗯，对，然后基本上就是什么几块2-3块钱啊，
2: 他那个不一样，就店子里头买的，他是一个整大杯的，多少钱就多少钱。学校门口他是做好推出，他就是缩小版，
0: 对，
2: 大概是1/2或3/1，现在也有，你看小学门口啊，
0: 啊，对对对，
2: 一到那个
0: 那天我们
2: 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推车赛跑比赛，我一定要一个嘴后的摊位，
0: 对，
2: 里面也有奶茶，但是它的分量的话是比店子里面做大概就是可能一半或者1/3左右，
0: 所以价格也在那儿摆着了，
2: 因为它的受众群体不一样嘛。
0: 是
2: 小学啊，那些门口小孩还能有几个零花钱，
0: 嗯嗯，
2: 可能能愿意花个2-3块买一杯来喝，
0: 是
2: 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那就是大家学生的话，对于口味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2: 只要甜甜的香香的就行。
0: 对，然后现在街面上的那些奶茶店的这些品牌哈，推出的会越来越多，
2: 对
0: 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喝奶茶会有一点腻，有点闷，
2: 嗯，
0: 或者是容易长胖，或者是睡不着，
2: 对，
0: 然后呢就推出了一些什么果茶系列，尤其是到了夏天啊，
2: 果茶系列也是就是现在风靡开始转回去了，像刚刚我们提到最早的就是那个什么类似于什么枫糖啊，
0: 是
2: 七杯茶这种，
0: 嗯，
2: 它就是卖的珍珠奶茶比较多一些些，
0: 是
2: 基本上是调出来的，我记得他们当时也不是说每一杯做，是一个很大的玻璃的一个罩子里面就装，就比如我
0: 调好了的，然后直接给你放一杯，
2: 对，然后我的那个珍珠我会放几个盒子在那儿，比如珍珠什么椰果，
0: 是
2: 红豆，类似于这样的料，小料我放好煮好，然后你来的时候我就直接给你调几个，比如红豆舀一勺，珍珠舀一勺，椰果舀一勺，然后再拿那个就是像一些跑酒的那种感觉，倒到水龙头打开，然后给你做一杯就好了，
0: 是，
2: 就是你能够看得见它确实是冲泡出来的，你也知道它确实在那儿，它也不会说我藏着掖着不给你看，
0: 是，
2: 我就把那个玻璃罩子放在那，你就直接看得到噻。包括以前还有卖那什么可乐，类似于七喜，冲一点，
0: 是，
2: 放几块那个
0: 冰。
2: 冰，然后再放一点点那个就是果肉弄好的果粒，给你放进去，你也看得到。
0: 是，
2: 他卖你6-7块钱，你那个时候觉得
0: 能接受，
2: 能接受，因为你知道他怎么来的。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随着这样的一些奶茶店开始普及之后，各大品牌挤入这个奶茶市场之后，才开始变着花样来。你比如说，可能现在因为你很少看到什么枫糖啊、什么七杯茶这种东西，小品牌了，
0: 很少看到了，
2: 都是一些大品牌，
0: 对，连锁店哈，
2: 搞噱头了，
0: 是
2: 啊，你什么什么加这种什么油什么进去啊，什么小黄油啊，
0: 是
2: 才知道，然后搞一些什么芒果酱啊，啥的，以前是酱，就是蓝莓酱就是蓝莓酱，草莓酱就是草莓酱，
0: 是，
2: 你能眼看得到，他现在告诉因为大家就是比较注重于在食品这一块，我要吃新鲜，
0: 对，
2: 他就不给你酱了，他说我是鲜果做的，
0: 是的，
2: 我就涨你的价了，以前我卖你7块钱一杯， 我现在芒果哎，是我拿那个皮儿削了之后，
0: 是
2: 给你切成丁儿的、
0: 嗯，
2: 今天早上才削好的，
0: 是，
2: 那我不得卖你12块？
0: 哎，
2: 直接翻倍！
0: 哇，12块，我觉得就是对于现在市面当上的这个奶茶的价格来说，已经算是低的了、
2: 嗯。就是举个例子嘛，
0: 对，
2: 然后草莓也是一样的呀，
0: 是，
2: 它会就是本来以前卖你一半，现在你涨一半，
0: 嗯，
2: 还是后面现在一些人就开始奶茶，就是刚刚你提到的，
0: 是
2: 啊、吃喝了长胖、长痘啥的，
0: 对，
2: 那我推出什么轻乳茶，
0: 嗯，
2: 轻咖
0: 是，
2: 还有在夏天的时候，很多奶茶店会返厂的一个产品的前榜五吧，可以说是、
0: 嗯、
2: 什么什么鲜体茶，
0: 是
2: 什么瘦身果汁，
0: 对，
2: 我就想问我都喝奶茶了，我都点这玩意儿了，你给我什么鲜体瘦身，我能鲜得了身？啊，我能受得了吗？
0: 啊，对于一些爱喝奶茶的朋友来说哈，就是从心灵上
2: 对，
0: 可能能够接受它。
2: 他从文字上面给你讲了这个东西，嗯、然后你从心里面说，哎，我最近有在就是管理自己的身材，
0: 是，
2: 那我就点这个什么瘦身鲜体茶来喝吧。
0: 对，
2: 心里安慰说，哎，那我喝的可能不会长胖，甚至于说我喝它会变瘦。但你要相信哦，你如果真的指望它来减肥的话，你哪怕每
0: 不是特别靠谱、啊，
2: 就一个月你每天点一杯，我敢打赌你真的上秤绝对不会就变瘦，甚至于长胖。
0: 是，除了
2: 它那个为了口感，它多少都会加一点，你知道糖分啊，
0: 对，
2: 奶啊这个东西
0: 是。
2: 那奶糖这个东西你确定你喝了你不长胖，你
0: 多少可能会有点儿吧？是，但是除了这个水果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些蔬菜也是加进来了，比如说什么羽衣甘蓝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紫甘蓝啊，还有一些。我们之前看到的有一个品牌出了这种苦瓜类。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必

0: 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奶茶哈。说到我们这个年轻人买奶茶，到底是因为奶茶本身的这个喜欢，还是因为一些别的东西呢？
1: 因为啥呢？
0: 可能是因为一些周边，可能是因为它的口味，或者是因为它的门店特别的好看，所以想要去打卡。
1: 对，这个也是很多奶茶店把那个门店哈，就是好多甚至把门罩都换了。我记得以前最早的时候，那个某易
0: 是
1: 它的门罩也不一样，
0: 白色的
1: 啊，它现在也换了
0: 绿色的。
1: 然后刚刚我们不是回忆了一下，就是最早奶茶店长什么样吗？
0: 是
1: 最早奶茶店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破小的门面，
0: 是
1: 也没有什么店招之类的。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些小店子，他们的这个墙上全是便利贴。
1: 对，就是每个人去了会许个愿，
0: 对，
1: 多少岁呀、啊，怎么样啊？我要这学期不挂科。
0: 现在呢，这些奶茶店的一个装修风格就
1: 没有了，
0: 很
1: 会让你
0: 样。
1: 贴便利店的，但是很多那种就是什么炸鸡小店那种还是有便利贴。最早的那种奶茶店它也没有类似于现在的那种就是菜单。现在你看每个奶茶店它有电子菜单，
0: 是
1: 有电子屏幕，
0: 对，
1: 滚动就是你的就是经典的一些这种餐品吧。完之后它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个星期上新的一些新品，它会放在前面。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那种广告
0: 是
1: 视频，然后你观看一下我的这个茶是取自于哪里，云南呐、
0: 对，
1: 哪个地方的茶，然后经过了什么多少道工序，又加入了哪里的水果，
0: 没错，
1: 然后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类似这样制作的那种视频的连续的播放，你就知道哎它是怎么做怎么来的，
0: 是
1: 然后你会买。最早哪有这些呀、啊、最早就是刚刚提到几个小料摆在那儿，
0: 是
1: 奶茶一桶
0: 而且
1: 在那儿，
0: 对，口味的选择上也是比较单一的，
1: 很单一，就是
0: 对对对，
1: 什么珍珠奶茶呀、什么红豆奶茶呀，
0: 对
1: 啊，
0: 什么椰果的
1: 啊，冰可乐，就这几样。
0: 对，
1: 菜单就摆在那是个摆设，纸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看头。
0: 对、
1: 以后要喝也是喝那几个，后面的话有什么烧仙草之类的进来，它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0: 是就把料全部给你怼在一起了。是
1: 对，现在的奶茶店就是啥都有，不仅卖茶，还有咖啡也在里头，
0: 是
1: 果汁也在里头，
0: 对，而且
1: 蔬菜汁也在里头。
0: 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现在取的这些名字哈，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
1: 非常讲究，
0: 不是那种什么非常直白的给到你说，哎，这杯奶茶就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字。
1: 但有一说一，现在奶茶店里头一些产品的名字，你大概率还是能够猜得到它是什么味道的。比如什么芒芒生椰呀，这些就是芒果味的。
0: 是
1: 什么莓莓呀，要么是草莓，要么是树莓。有，我记得是哪个奶茶店没喝过啊？我之前看那个资讯，
0: 是
1: 他就是取了一串名字，特别诗意
0: 哦，
1: 费文绉绉的，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把啥东西，
0: 是不是
1: 就开盲盒一样？我真的很受不了这种，因为你要知道，对于食物入口来说，比如说有一些人有忌口，有什么过敏的，那我如果真的开盲盒，我开了一个不小心那啥了，
0: 哦，
1: 对不对？这个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哈，
0: 是，所以在点单之前可以问一下嘛。
1: 对，其实很多商家他是会点出来的，甚至我觉得有一个商家是哪个来着，我有点忘记了，它里面有那个什么燕麦什么麦那个，
0: 是，
1: 他会提醒什么对什么麦过敏者慎点，
0: 是，或者是就是可以把那个换成那个什么纯牛奶一个替换哈。
1: 对对对，因为做食品的还是要非常就是对于这方面要谨慎一些。后面的奶茶店越来越高端的，我就记得有什么收佐。就是不是我机器打出来的，
0: 妈，
1: 是我手工给你摇出来的。
0: 这个可谓是贵价奶茶了，可以说是、
1: 卖的超贵。
0: 对，但是依旧有那么多人买，而且他们还排队，我不搞懂
1: 噱头吧？可能是。还有，你知道排队的人他到底是请的梅子嘞，还是说真的就是排队的呢？因为有些人可能理解的话是真的排队，因为他是手做嘛，可能就是比机器要稍微慢一点，
0: 是
1: 能够理解说我去排队。那如果是真的冲着你的手做去。去的话，我个人觉得，我不大会去买这个产品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统一的标准，你不是那个标准线生产出来的，你可能手做这方面，比如说。都多了，或哪个料给我放少了，我有点担心和怀疑。
0: 了解。但是这个的话，可能对于一些追求这种饮品的品质和口感的朋友来说，可能会选择它哈。
1: 是的，
0: 是。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奶茶店，除了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吸引大家之外哈，还有的人他可能有的奶茶店哈，之前有

0: 看到过，它会附带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除了奶茶的本身，还会有一些什么甜品啊，
1: 对，
0: 面包之类的。
1: 这也是近两年才开始抢占市场的吧？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早上就是一定要喝一杯什么咖啡，
0: 哎呀，
1: 我才能够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嗯，
1: 然后你想，如果你点了咖啡，你可能再去吃一些其他的早餐，你觉得不太合适，
0: 是，
1: 或者是你懒得搞。
0: 嗯，
1: 我就记得，就是最近这两年，你点那个的时候，它会下面有一个一键什么，点单。里面就有一个什么黄油面包啊，什么面包片啊，什么蛋挞呀，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就是吐司啊什么的，让你点了，就相当于你吃个早餐。
0: 哎，那对，但是它这种就是它的这一个销售模式，倒也是能够击中一些人的，比如说早上根本来不及的，或者是想换换口味的朋友来说哈。对，但是它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在价格方面，
1: 它也会就是给你一定的优惠。
0: 嗯，
1: 你可能在外面买一个吐司，大概在7-8块，它你一键点的话，可能给你降那么2-3块，哎，你觉得
0: 好划算哦，
1: 可以是不是？你是不是就买了吗？
0: 嗯，对，这种呢，就是感觉好像有点稀缺了哈。所以
1: 是
0: 在这个销售方面呢，可能也会赢得一定的人的这些爱好和这个需求吧。
1: 对，你说稀缺应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手作这一块嘛，你肯定就是速度啊数量就没有那个机器统一标准线下来的更多。
0: 嗯，
1: 那大家就冲着这个噱头，我今天能喝到这个限量杯100杯，
0: 哎呀，简直
1: 好好哦。
0: 对，可能大家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吧。但是有的时候对于比如说出去玩的话，如果说等太久的话，可能不会选择它。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些奶茶哈，
1: 嗯，
0: 现在的这个花样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手段哈，这个营销手段也是特别的多啊。当然，就是随着这个奶茶品牌越来越多样哈，大家的这个需求也是不太一样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以前大家喝这个奶茶不会讲究说我不另外加糖或者说我三分糖哈，嗯，
1: 但是也没有选项。
0: 对，但现在呢很多这个选项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会选择说不另外加糖，不喜欢喝那么甜的一些东西了。
1: 对，
0: 更加清爽，可能就刚好踩中了大家的这个心理
1: 的
0: 需求。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奶茶店，比如说一些这种连锁店，这种大的这种连锁店啊，
1: 嗯，
0: 它这个在这个包装上面可能会比较击中一些这个年轻人的需求。
1: 对，它不像
0: 包装好看
1: 的，是以前的品牌嘛，
0: 这个，
1: 就是一个透明的杯子，
0: 嗯，
1: 万年如一，没有任何心意。
0: 是
1: 现在的杯子基本上一年四季就跟我们这个一年二季的片花一样按季节更换是不是嘛？那个图案呢，啊
0: 嗯，
1: 包括那个杯垫啊，
0: 是
1: 甚至于外面那个袋子，
0: 嗯，
1: 它都不一
0: 样。
1: 它最经典的依然存在，但是它一年四季包括跟随它的一些新品的那种限时上线，
0: 是
1: 然后调整一些这种包装。
0: 对，
1: 你会觉得那我就很喜欢，
0: 是
1: 甚至有一些人喜欢去收藏那个奶茶品牌的那种袋子。
0: 哇，我的家里柜子里超级多
1: 杯套，是不是？
0: 对，
1: 他都会去搜集我甚至有我知道那个某巴克他会推出那个就是他们品牌的咖啡杯，
0: 嗯，
1: 然后你们就会花钱去买那个杯子呀。
0: 是
1: 甚至我点了之后我就把那个倒在那个杯子里头喝，都觉得哦好安逸，
0: 是不是？
1: 还有一些朋友觉得我买了这个杯子之后我每天接杯白开水进去都是那个某巴克的味道吧那杯子还挺贵的，真的很贵。
0: 对，
1: 但我后面发现他其实卖那个杯子的原因是因为他本身就推出了那个速溶，
0: 是
1: 或是那个自己可以冲调的那种就是咖啡。
0: 对，
1: 他买了之后肯定要配上我这个杯子才有仪式感。
0: 是的，
1: 大家愿意花个几十百八块钱去买这种杯子回来，然后每天自己冲泡一下，哎，那就相当于我每天都去某巴克点那个咖啡来喝了。
0: 是没错哈。但是对于一些这些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一些这种不管是奶茶品牌还是咱们的这个咖啡品牌啊，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在价格上贵，但是你不能跟我们的韭菜，
1: 不行。
0: 是
1: 你点名你跟我说一下我还知道。
0: 嗯，
1: 你比如说有一些他那种我刚刚在上半段讲的那个就是关于现在很多那个果汁的

0: 那个就是雷区的原因就在于很多人打着我新鲜，
1: 是
0: 我现熬或者是我现弄的。
1: 嗯，
0: 他其实送过去的，我有一次在中央路碰到
1: 某
0: 两家的店子啊，
1: 怎么
0: 他就是从那个车上拉下来一大袋，它就是果酱。
1: 嗯，
0: 那我就不行，它早上你就给我熬好了，然后装在塑料袋里面，完了之后你再给我拉过来。你说你是新鲜熬制的，
1: 嗯，
0: 这个我就无法接受。
1: 是，
0: 你就不像那个雪王，他就跟你说我就是果酱，
1: 嗯，
0: 我就是之前弄好的，
1: 对，
0: 勾兑的，
1: 对对。
0: 那你卖的也不贵，那我就能接受。
1: 是，
0: 我就害怕你说你打着什么新鲜现熬，
1: 嗯，
0: 或者是手做的东西，然后你卖我一个高价，
1: 是，
0: 完了之后你就跟其他预制或者是这样本身就果酱就是那个外面买的那种一样的，
1: 是，
0: 那我就很接受不了。
1: 对，那肯定是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和接受它的贵，但是绝不能割我们的韭菜啊。
0: 我们讨厌被欺骗。
1: 是，但是我们也不傻。
0: 对呀，
1: 我们不傻。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在各行各业的这个奶茶店，希望他们可以卷起来，卷啥呢？卷用料哈。
0: 对，卷你奶茶本身的口味。
1: 嗯，
0: 就是如果一个奶茶你真的做一个品牌创始人，我觉得他肯定是喜欢奶茶这个东西的。
1: 是的，
0: 就刚刚我们最早提到你的初心就是做好一杯奶茶。
1: 嗯，
0: 如果你的奶茶真的品牌或者是你的产品做到在整个行业里头，我消费者去点它，我去喝它，
1: 嗯，
0: 我离不开它，是因为本身它的口味。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你的成功。
1: 哎，我让我想起了某一个奶茶店品牌，他的人一直都很多，而且很喜欢人
0: 啊
1: 喝。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们好像很少点，因为就是喝了之后可能睡不着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他们家，我觉得不管是从这个服务员的这个服务态度，包括他的一些售后方面，
0: 嗯，
1: 都做得蛮好的，
0: 甚至于他本身的口味，
1: 嗯，
0: 以及你能够喝，哎，我们也是好歹喝冷冻奶，就一入口就知道哪个东西好喝，哪个东西不好喝，
1: 对，
0: 哪个东西纯不纯正，哪个东西不纯正，
1: 嗯，
0: 你就马上能喝得出来。
1: 是，
0: 他们家做的最好的就是那个茶几嘛，
1: 嗯，
0: 他们家，
1: 啊，对，
0: 虞姬的另外一半，
1: 对，
0: 对他们家做的最好的一个点就是我，就那天我们提到的，他如果你这一杯你喝到嘴里你不满意，
1: 嗯，
0: 他是可以重新做的，
1: 是，
0: 他对于口味的把关这一块，
1: 嗯，
0: 他是严格控制的，
1: 对，很严格，
0: 哎，不像哪天我们点了。摸过冷
1: 哎呀，
0: 哈，
1: 算了，不说了。
0: 然后我们一喝到嘴里，你想，如果是我们第一次点你家的，
1: 嗯，
0: 我喝，我觉得哎，可能淡呀，或者怎么样，尝不出来。
1: 对，
0: 就是关键是你每次都喝，
1: 嗯，
0: 你能一尝，哎，
1: 对，
0: 非常淡，就跟那个自来水加了一点茶渣，
1: 是
0: 加一点咖啡渣一模一样，
1: 嗯。
0: 然后你还跟我们狡辩说没有啊，我们就是机器统一制作的呀。那以后你不要告诉我你再出个新品，你说你是手做的，你是现磨的。
1: 是，这个还是能够喝得出来的哈。
0: 是的，
1: 是，所以呢对于一些这个奶茶店和咖啡品牌啊，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更新换代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的，有很多
0: 的
1: 这个品牌，
0: 嗯，
1: 也许就是在之前你在市面上看到的特别火，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做不好的话，可能很快你就见不到它了。
0: 是的，
1: 是，
0: 火得快，凉的也很快。
1: 嗯，对，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说没有稳定的口感、合理的价格的话，也是没有办法长久的留住消费者，最终呢，
0: 嗯，
1: 可能就会被淘汰了。
0: 是的，
1: 是。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对于一些这个奶茶店，不管是这个高价的奶茶还是平价的奶茶，
0: 嗯，
1: 就是大家不要去盲目的追捧。哎，
0: 是的，
1: 不说哎，最近这个奶茶特别特别的火，就是可能我等这个一天，等几个小时，
0: 嗯，
1: 等七八个小时，
0: 我
1: 都要喝得上它。
0: 因为我感觉我不喝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跟不上时尚潮流了？
1: 其实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哈，就
0: 是
1: 想喝就喝嘛，不想喝咱就不焦虑。
0: 对，也没有必要去评判说哎，我今天喝了一个什么某品牌高端的，
1: 嗯，
0: 然后人家喝了一个什么雪王几块钱的，
1: 哎呀，
0: 你
1: 不要拉踩哈，
0: 不要
1: 行业了，
0: 你不要拉踩别人。
1: 对，
0: 我觉得你也不要因为你自己就是某天喝了几块钱的一个奶茶，
1: 嗯，
0: 然后别人点了一个几十块的，
1: 是
0: 就是有一点点贬低自己，也不要自卑，
1: 没有必要啦。是，
0: 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要去跟风，也不要去盲目的这个拉踩，
1: 嗯，
0: 但也不要就是一天到晚觉得很自卑，我必须要喝上一杯非常昂贵的才显得我啊那个身价又怎么样，
1: 嗯，
0: 没有必要啊。奶茶就是让你自己今天哎心情不好的时候让我快乐一点，
1: 开心一点。
0: 对
1: 对，反正怎么说是怎么来吧哈，
0: 嗯，
1: 就是生活当中就是想喝的时候就喝，也不必跟风哈，就是注重自己的感受就好了哈。好了，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0: 国难后人尽。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吸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技能，尊重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确实请他再合适不过了。李子柒作为国际知名的网络短视频创作者，在海内外视频平台具有强大影响力。在近年来，他与百余位非遗传承人交流，潜心研习传统技艺，用镜头记录匠心手艺，助力手艺传承发展。在2025年央视春晚，李子柒以春晚体验官身份亮相，讲述中国传统服饰背后的文化故事。他的作品成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李子柒以技立身、匠心筑梦的成长轨迹，也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
0: 对于担任这个推广大使呢，李子柒自己倍感荣幸。他表示呢，未来也将持续的关注上海的世赛，并向全球技能英才发出邀约，以技相会，以艺出彩，共同闪耀这场世界瞩目的技能大赛。根据相关介绍呢，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也就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呢，将会在今年的9月22号到27号举办。从里昂到上海，世赛的接力棒呢传递到了咱们中国。这场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呢，正向世界展示技能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是的，可以期待一下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啊。在6月14号举行的上影集团年度片单发布会上，那个让无数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的小猪妖，终于要带着续集回来了。
0: 《
1: 乐乐山小妖怪二》正式列入上影集团2026年度的片单，那么导演依然由第一部的导演来担任。影片呢预计在今年内与观众见面，是真的吗？可以期待一下了。
0: 这个第一部呢是在2025年夏天嘛，以小黑马的姿态横空出世。这部脱胎于中国奇谭短片的《小妖怪的夏天》的电影，讲述的是浪浪山的小猪妖一心想进大王洞，却因意外得罪了大王，被迫离开，与蛤蟆精、黄鼠狼、猩猩怪组成的草根取经团的荒诞冒险故事。他没有大 IP 的加持，也没有流量明星配音，靠的是一股打工人的倔劲儿闯入了大家的视野当中。
1: 是啊，因为说到打工人，非常多的朋友都有这种就是共鸣啊，
0: 就人人都有浪浪山嘛。
1: 是的，最终呢影片拿下约17.19亿元票房，一举超越铃芽之旅，登顶国产二维动画电影票房冠军。那豆瓣的评分呢也稳定在8.5分。
0: 是的，这部电影呢第二部呢就会在今年预计和大家见面了哈。影片当中，猪妈妈为了家庭默默付出，攒野果去喂见儿子，展现的是浓厚的亲情羁绊。和这个电影宣发的时候呢，大家也知道有一点点风波哈，请了两波这个不太对的人发了一些不太对的言论，
1: 所以呢就可能出现了一些
0: 评分的下跌
1: 的。对，但是呢影片的品质是非常过硬的嘛，凭借着口碑，这个影片的口碑还是稳住了阵脚，最终呢就以17亿的票房来收尾了。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影片 IP 衍生品累计销售金额已经接近了2.5亿元，覆盖超40个联名品牌、800多款产品，整体的消费终端销售呢预计突破25亿元，真正实现了电影家的生态化布局。
0: 珠玉在前，续集的期待呢是肯定要被拉得很高的。是延续草根逆袭的打工人情绪共鸣，还是沦为可爱表情包的安全区呢？其实大家呢更期待有好的故事在第二部里边能够呈现出来。
1: 对的，那其实呢导演早在去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透露，续集将会延续小人物做自己的内核，在剧情和情感深度上呢会再做一些突破。在如今原班主创已经是回归了，或许呢就是品质最靠谱的保证。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这个续集能不能打破第二部的魔咒呢？因为很多第二部的电影哈都跟第一部相比的话就没有那么的亮眼，包括电视剧也是一样的，
0: 圈钱作品了。
1: 那既要看技术上的用心，更要看他能不能守住第一部那份小妖怪也想被看见的初心。
0: 是，毕竟嘛，数据摆在这儿，17亿的票房和2.5亿的衍生品的销售额，并不等于下一

0: 不依旧是神作哈。大家要看的其实不是这种精致化的工业流水线产品，而是一份让人笑着笑着然后就沉默了，
1: 就流眼泪了，
0: 思考了，找到了共鸣的那种作品。
1: 是的，鼻子一酸哈，在这个影院里就找到共鸣的那种真挚的情感和真心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在上映第46天，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17.4亿元，已经超过飞驰人生，进入到内地影史票房榜的前50了。
0: 但是它赚的是远比飞驰人生要多的。因为在票房达到17.4亿元的时候呢，该片的投资方的分账就超过了6亿元，电影成本只有1400万元，就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按照目前的一个走势呢，灯塔专业版预测，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那么最终的票房呢，可能是落在18.68亿元。猫眼专业版的预测呢是18.13亿元。
1: 是的。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欢迎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来继续关注到，刚刚说到了给阿妈的情书呢，票房已经超过了《飞驰人生》。那么沈腾，哎，没关系，可以继续的携着新片过来了啊！欢迎来龙餐馆亮相上影节。那么来关注一下，在6月13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正式开启，导演文牧野携手沈腾、蒋奇明亮相，推介合作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但好像这个影片的名字改了一下。那么主创三人呢，统一佩戴影片专属的迎宾绶带，搭配一身正式西装造。型风格反差十足，沈腾在红毯全程状态呀、非常的松弛，接连出现真实趣味反应，成为现场的一大亮点。
1: 他还不是见人就在发那个小传单吗？
0: 对，
1: 宣传的电影的一个这个小的一个海报的这种哈。
0: 嗯，
1: 在电影节上的红毯的氛围庄重规整，那么主创团队呢，正搭配服务绶带的造型呢，也是十分的抢眼。沈腾和这个身旁的同伴对视之后呢，也忍不住笑场。状态呢真实随性，没有刻意的偶像包袱。红毯行进途中呢，佩戴的这个绶带滑落了。
0: 嗯，
1: 面对突发的小状况呢，他也是从容的弯腰拾起，继续前进。自然的临场状态呢，引得是现场媒体和观众们纷纷发笑了。
0: 哎，不管沈腾
1: 喜剧人不管干啥，都像是
0: 觉得都是包袱哈，抖的都是包袱，特别的有趣哈。在后续的签名环节当中呢，现场签名板摆在位置偏高的地方。站立签名就非常的不便哈，那沈腾呢随即就蹲下，以亚洲蹲的姿势又完成了签名，动作非常的随性接地气。文牧野与蒋奇明见状呢，也顺势蹲下进行配合，三个人整齐划一的动作就成了本届红毯极具记忆点的一个趣味画面了。
1: 嗯，是，据了解呢，这个电影是一部战争美食喜剧题材作品。那么沈腾呢，在片中饰演远赴中东谋生，靠着厨艺还债的中餐厅的主厨徐福，怎么有点像那个
0: 哪个？
1: 那个有杨洋、有白百合演的那个电影叫啥？重庆拍的。
0: 没什么印象，好像没看过这部影片。
1: 还有邓超，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那我看过。
1: 里边岳云鹏演的不就是一个去海外做厨子还债的这么一个故事线吗？有点相似了。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燕子
1: ，
0: 你别离开我、
1: 就是为了挣钱给燕子。
0: 对的、
1: 有点类似这个剧情啊，但是呢，这个是以他为主线嘛，
0: 目前来看是有点类似，但是剧情的话可能还是有不一样。
1: 嗯，是这个蒋奇明呢，饰演的是这个餐馆的前台经理，为了贴合厨师的人设呢，沈腾也是提前苦练颠勺、刀工等专业技能，认真的打磨角色的一些细节。
0: 是的，现场多款趣味画面流出之后呢，也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不少的观众直言沈腾自带喜剧特质，面对红毯突发状况总是能够从容应对，状态松弛真实。相较于多数艺人端庄精致的红毯表现呢，他的这种随性自然的临场反应风格独特，也让这场电影节红毯多了不少的一些轻松的趣味感觉。那包括还有在这个晚会颁奖的时候哈，我记得他坐在台下，然后给阿妈的情书两位青年演员他们都上去领奖，当时木生的这个饰演者哈，他在说自己的获奖感言的时候，然后主持人就问他，你心情紧不紧张？他其实说话都是抖的，他说很紧张，他说因为看到太多自己喜欢的演员了，就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主持人说有哪些你喜欢的演员？他说太多了，我说都说不过来。沈腾就在底下就指着自己说我，
1: 然后还记得好像是那人上去没有拿他的这个宣传单，最后他又递上去了。
0: 对，然后。
1: 为了电影这个宣传挺狠，
0: 非常的有这个包袱，
1: 太卖力了。
0: 然后主持人就说，他说你看到没，沈腾老师在说他啊，然后那个就是木生的扮演者啊，他也是非常高情商的回答，就是说他说我也很喜欢你的电影，我一定会去看的。哎，非常的不错哈，就有

0: 那种联动的感觉。再来继续关注到综艺方面的消息，在歌手2026呢第四期的直播淘汰环节，那么因为这个那英有一番边哭边狂的这种发言哈、彻底也是引发了一段热议。在近日哈、节目进入到残酷的中途淘汰赛制，张碧晨、周兴哲、斯纳吉三位选手呢排名是比较垫底的，遗憾出局。那结果揭晓的那一刻，主持人何炅和嘉宾那英啊，串讲人吧，他是属于都是红了眼眶，演播厅里呢弥漫着离别的伤感。然而就在那英流着泪送别斯纳吉的时候呢，他突然带着哭腔啊脱口而出一句让全场措手不及的话，他说啊，斯纳吉前几场我也没有那么喜欢。
1: 怎么回事，慢慢的开始喜欢上了。随后呢他可能也意识到了这句话好像是有点不太妥，进行了补救啊，解释了一下。他说呢，承认前几场的表演确实没有打动到他，但是当晚他的原创作品是发自内心的最佳表现，如果在舞台上能够留下来会越来越闪耀。
0: 是的，那何炅呢当场就被这句话震得是又哭又笑，对那英说，刚才那句他前面几首歌你不喜欢可以不说啊。这一幕呢迅速在网络上进行发酵啊，很多的一些网友就戏称啊为年度最佳救场的名场面，更有观众朋友调侃何老师的目光快把那英给烧穿了呀。
1: 是边哭边大胆发言哈，一夜之间呢刷屏了社交媒体。支持者呢纷纷感慨说，那英既能为淘汰的选手共情落泪，又不愿为了场面化损失自己的艺术评判，这种矛盾呢恰恰构成了他独特的真实魅力。他不是毒舌，他就是想说啥就顺口就说出来了。
0: 对，他不是故意的一定要去怎么批评啊或者怎样。其实呢在直播镜头下敢这么坦诚的人放眼整个娱乐圈确实不多见哈、坦诚也不是坦诚，就是他真实的性情就是这样、
1: 但是也有声音指出你这样会不会太直白，有点伤人啊。是，尤其是对刚刚被淘汰的选手，你跟他说我之前不太喜欢你哦，
0: 好像有一点点就是
1: 有点扎心了。
0: 对，虽然他可能内心表达的也不是那个意思，那尤其是对刚刚淘汰的选手而言，这样的评价多少是有一些扎心的。不过呢何老师多年积累的一些救场经验也从侧面印证了那英的相对不可控，两个人负责直来直去哈、一个是负责眼神暗示和话术的圆场，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对何老师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1: 是哈，那英到现在嘛已经快是这个退休的年纪了啊，
0: 何老师也快是退休的年纪了、他还要承受这样的一些压力。
1: 这那英依旧是很年轻的时候的行事作风是一致的，
0: 对，这么多年性格都没有改变过。
1: 对，不管在什么样的舞台，大舞台也好小舞台也罢哈、他都不会拐弯抹角。而这种真实呢在如今处处讲究话术和分寸的综艺生态里边却反倒是一股清流了，
0: 也算是，就是随时可能有一句话就好像让如果说其他主持人在上面都不一定能够接得住、
1: 主要压力给到了他旁边的搭档。
0: 对的，还好啊他旁边是何炅何老师，感觉还是可以救一下场子。那么说到了歌手2026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张碧晨在上一场的歌手当中被淘汰了，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长文告别舞台。他表示四期的舞台从紧张到从容再到享受好像又重生了一次，其实到这个人生阶段整个人变得淡淡的，连微信简介都是淡淡的啊。自己曾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再有胜负欲，突然在歌手的舞台上回来了，感觉特别奇妙，自己好像又变年轻了。
1: 他也说到歌手的舞台的路呢虽短暂但是丰富多彩收获满满。他在最后一场彩排的时候呢尝试着光脚踩了一下那个舞台，想到了17年前2017年的时候的他哈，一瞬间呢就特别的感动和踏实。他说那个时候非常爱唱歌，还在向前奔跑的路上，跑得慢一点都不行，就一直向前冲。
0: 是的，跑得慢一点也都不害怕哈，那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2-290-816。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

0: 02-290-8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9: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0: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9: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1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4: 太好了，
3: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2: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6: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朱棣篡位之后迁都北京，让明朝的势力范围随之扩大。而此时的朱棣虽说风光无限，但也有自己的烦恼。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朱棣和他老爸朱元璋一样，在继承人的问题上犯了难了。摆在朱棣面前的一个是他不怎么喜欢而且体弱多病的嫡长子，一个呢是被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孙子，还有其他列位对皇位虎视眈眈的儿子。要知道朱元璋就是传位给孙子，所以朱棣篡了位啊。如果按照之前的剧本，这靖难之役的 2.0 版本就会上演啊。所以此时的明朝就被夺位和内战的阴云再次的笼罩。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率军远征蒙古，而已经64岁的他深知自己时间不多了，只想在死前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安宁的边疆。

第五次远征，毫不意外又赢了。蒙古人是一点跟他打的勇气都没有，直接就逃得连影子都看不见了。但是作为胜者的朱棣却再也没能回到北京城，直接是病死在了路上。从理论上来说，太子朱高炽是合法的唯一继承人，但实际上次子朱高煦也是紧盯着皇位呢。太子朱高炽自幼饱读圣贤书，非常温和仁厚，跟他这个多疑又狠心的父亲三观非常不一致。每回朱棣想要开杀戒，他就会跑去唱反调。再加上朱高炽是个大胖子啊，多病跛脚，所以不招朱棣的喜欢。朱棣之所以立他为太子，主要还是因为嫡长子继承制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他。而次子朱高煦呢，长得又帅又会打架，人还聪明，还很听话，很会哄朱棣的开心。这朱高煦啊，从小就跟着朱棣南征北战，是朱棣的贴心小棉袄。军队里边的武将呢，跟他关系也很好。朱棣年纪大了之后啊，一直在考虑，要不咱就换吧，把这朱高煦当成太子。朱高煦呢也抓准时机，想尽办法的给他哥哥下绊子。今儿打个小报告，说哥哥不忠；明儿又吹耳边风，说哥哥在勾结大臣。朱棣好几次都发了怒，差点啊就要废掉太子。哎，但为什么是差点呢？因为这朱高炽啊也不弱，他仁厚的性格吸引了大批饱读圣贤书的文臣，这些人是无条件的忠于他呀。而在这其中，主要数三杨，也就是杨士奇、杨荣和杨溥。有一次朱棣出征回来，朱高炽派遣的迎接朱棣的官员却迟到了。本来就看他不顺眼的朱棣勃然大怒，抓了许多偏向朱高炽的大臣，这杨溥就是其中之一。只要把锅都甩给朱高炽，杨溥就能从轻发落。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只是在狱中一个劲儿的读书，而这一关就是整整的十年啊。这杨士奇虽然没有被捕，但是也被朱棣叫来质问。杨士奇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说，迎驾来迟是大臣们的错，跟朱高炽无关。朱棣呢这才消了气。在这些大臣们舍命的保护之下，朱高炽是次次涉险过关，没被朱棣拉下太子之位。再加上他还有一个聪明机灵的好儿子，朱棣虽然不喜欢朱高炽，但是呢却把这朱高炽的儿子，他的孙子当作是掌上明珠，感觉这孩子以后会是一位明君。所以朱棣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按照计划交班。反倒是原本图谋不轨的朱高煦要作为藩王去镇守外地，被打发出了京城。但是朱棣死在征途之中，而军队中又都是朱高煦的死党，朱高煦只要得到情报，其实可以立马起兵篡位。就在这关键时刻，三杨中的杨荣出手了。杨荣这次啊是作为随军的文臣出征的啊。朱棣死后呢，他建议密不发丧，然后杨荣悄悄地把消息告诉了朱高炽。等到朱高炽已经登基了，这朱高煦才反应过来。咱前面不是说过吗，这朱高炽的身体啊本来就不好，所以啊皇位还没坐热乎就病死了。而他的儿子朱瞻基在位的时间呢也不算长，登基还不到十年就英年早逝。但是啊，这父子俩还都算得上是好皇帝，非常的勤政爱民，对待手下也很仁慈。之前因为反对朱棣篡位而死的那些大臣呢，也在这一时期一一的得到平反，被牵连而流放的人也都被允许返回原籍。要知道啊，在古代推翻自己的父亲和爷爷留下的命令可需要很大的勇气。更重要的是，这对父子没有朱棣那种对于战争的狂热态度，他们尽量的维持和平，没必要打的仗啊就坚决不打，以

0: 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比如说啊，他们与蒙古各部落修好，在边境开集市搞买卖。蒙古人也觉得，哎，拿我们的牛羊去换换中原的东西，比拿命去抢劫方便多了，也划算，所以边境被骚扰的概率啊也就小了。但是如果有人要造反，还是得管的。可怜的 loser 朱高煦在朱瞻基上位之后啊，终于下定决心，我要造反啊，是要再演一遍靖难之役。但是呢，他的演技呀，跟自己爹朱棣相比，那就太差了。坚持没多久就战败了，还被自己的侄儿活捉了回去。只要少打仗，不折腾，让老百姓休生养息，勤劳的中国人呐，总是能够为自己创造幸福的生活。于是明朝开始一片繁荣，史称文宣之治。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我是然哥。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朱棣之后的两位皇帝，一个朱高炽，一个朱瞻基，虽然在位的时间不长，但是这爷俩呀，勤政爱民，让明朝一片繁荣，史称仁宣之治。哎，但是这种盛世的局面不仅仅归功于这两位皇帝，也归功于三杨。这三位大臣先后都进入到了内阁工作，平时没少给皇帝们出主意。内阁的诞生也跟朱元璋有关啊，他老人家呀废掉了丞相一职，然后呢发挥劳模精神啊，什么事都自己干。而朱棣接手之后发现，那每天自己处理政务累得要命啊，所以就设置了由多名官员组成的内阁当秘书处兼参谋部啊，协助他处理政务。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皇帝有手下帮忙，当然会变懒了。今天叫内阁多管点事儿，明天叫内阁再多管点，不知不觉之中，内阁的权力就变得很大了。而在这内阁之中呢，理论上啊，各位大臣平等相处，但实际上，内阁成员总会论资排辈儿啊，默认的推举出一个领袖，比如说内阁中的杨士奇。啊，论资历论辈分，这内阁老大的位置非杨大人莫属啊。哎，此后这个传统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正式的制度，内阁的首领被称为是首辅，实际上就总揽了大权，相当于丞相这一职位啊，他又复活了。不过这都是后话啊，至少这一时期的三杨这些贤臣们可没打算过要篡权。当时明朝最大的威胁还是蒙古人啊，虽然明朝试图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骚扰明朝，毕竟他们在元朝的时候可是享受过在中原当大爷的日子，现如今又被赶回草原，自然是不会甘心。等到朱棣的曾孙子明英宗在位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蒙古骑兵大举的南下烧杀。

抢掠，沿途守军却接连战败。这消息传到明英宗朱祁镇的耳朵里，是匆匆忙忙的决定，我御驾亲征吧。大家不要误会，这朱祁镇啊，并不是像他曾祖父一样也能打仗，他压根儿就没指挥过军队，论战斗力，那基本上就是个草包。他之所以要急着御驾亲征，是受了自己的手下一个宦官王振的唆使。朱祁镇即位的时候才9岁，而宦官王振呢，一直是服侍在他的左右，尽心尽力伺候了他10多年，所以深得他的信任。在历经了4朝3阳相继去世之后，王振可就硬气起来了，在朝廷里作威作福，连官员见了他都要下跪。这回蒙古来犯，王振想尝尝自己建功立业的滋味，于是催着朱祁镇出征，还要来了军队的指挥权。在王振的瞎指挥之下，50多万明军是疲于奔命，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粮草又跟不上，明军的将士又饥又渴，是疲惫不堪呐。蒙古人呢，哎，也没闲着，天天跑出来袭击，每回都要干掉明军一些人马。1449年8月15日，在土木堡这个地方，明军被蒙古兵是彻底的打垮了。一场仗下来，精锐部队几乎是全军覆没，随行的文武大臣也是死伤惨重，连朱祁镇自己都当了俘虏了。势不可挡的蒙古兵们用刀锋是直指北京。朱棣同学要是知道自己死了仅仅25年之后，蒙古人就抓走了自己的曾孙子，还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那估计会气得掀开棺材板子。所幸朱棣当年啊，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所以剩下的大臣们认为，这要是城破了，那不就等于是亡国了吗？绝对不能往后退。于是乎，他们心一横，干脆呀，赶紧再立一位新皇帝。这位新帝呢，也就是朱祁镇的弟弟，叫做朱祁钰。紧接着，朝中的大臣迅速收拾好残兵败将，准备跟蒙古人拼命。这边被逼急了眼的明军要拼命，那边蒙古人呢，其实我们只是想抢一把就走，没打算把自己命给搭进去，于是这气势上就低了一头。于是蒙古人连输了 N 场，一路又退回到了草原老家。那当然了，这里还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呀，这朱祁镇这当了俘虏的皇帝要怎么处理呢？蒙古人为了示好，想把这朱祁镇呢给送回去，可是明朝这边已经当了皇帝的朱祁钰，他能愿意吗？朕这龙椅屁股都还没坐热呢，就给朕来这一出，把朕当傻子吗？于是朱祁钰这边呢，说是要派人去接朱祁镇，但是呢，我不给赎金，连正式的国书我都不写。这样一来，蒙古人也感觉到你这什么意思啊？瞧不起我呀？被冒犯了，于是就继续把这朱祁镇给关着。但可是啊，朱祁钰没想到的是，大臣们的荣誉感很强啊，觉得自己有位皇帝还在敌人手里，自己就算去了下边也没脸见朱元璋啊，于是他们用自己的钱给朱祁镇买了一些衣服啊物品呐、对蒙古人一顿忽悠，愣是连哄带骗把这朱祁镇呢、给请回来了。这下可好了，明朝又要为新的问题而头疼了，现在有2个皇帝，到底该怎么办呢？朱祁钰表示啊，这种情况好办，他直接把他哥哥给关了起来，门都不让出，饭也不给吃，天天盼着自己哥哥死。然而老天爷最喜欢开玩笑了，这哥哥朱祁镇明明是囚犯，弟弟朱祁钰反倒是养尊处优，吃香的喝辣的，可是呢，当皇帝的这个弟弟身体反而先垮了。朱祁镇趁着弟弟病得不省人事，发动了政变，重新上了位，再次君临天下，史称夺门之变。这朱祁镇的人生可谓是大起大落呀。如果说朱祁镇丰富的人生经历当中有被时势推动裹挟的成分，那么他的曾孙子可就真的是自己找刺激了。下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位明朝最有娱乐精神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
2: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啊？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7: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节目，我是非凡，
9: 我是卫星。在这里我们首先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8: 6月18号，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精彩开唱，众多歌迷奔赴甜城，共赴经典音乐之约。为让广大外地游客在畅享视听盛宴之余，深度感受内江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独特城市魅力，内江精心推出3条歌迷专属精品文旅打卡路线，并配套主题氛围感住宿服务，全方位升级歌迷内江之行体验。
9: 本次发布的3条精品路线覆盖城区休闲、音乐溯源、全日深度游等不同出行需求，适配不同游玩时长，让歌迷观演游玩两不误。其中内江城区一日游线路主打轻松休闲，串联大千园、降龙山、摩崖石刻、四方块文旅街区、汉安慢时光等城市核心地标，集中展现内江书画文化、千年石刻古韵与老城市井烟火。全程位于城区，交通便利，行程舒缓，非常适合演唱会前后短途游览。
8: 资中古城一日游线路为歌迷

0: 专属音乐溯源路线，游客可走进崇龙山景区、资中县文工团、中国民族乐器馆、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沉浸式感受刀郎音乐 IP 文化、千年古城礼乐底蕴与山水人文风情，在歌声溯源中解锁独属于内江的浪漫与情怀。
1: 内资两日深度游线路主打跨区县全景体验，串联大千原、罗泉古镇、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崇龙山景区、状元市集等优质文旅资源，融合书画文化、千年岩韵、明月溯源、古城烟火等多元特色，内容丰富，体验饱满，适合时间充裕的游客沉浸式玩转填城。
0: 除精品文旅线路外，内江还精心打造24家演唱会主题氛围酒店，主题客房摆放内江文旅折页，走廊设置演唱会主题海报墙，专属屏幕滚动暖心应援标语，公共区域循环播放经典曲目，让歌迷从入住一刻起就沉浸在音乐氛围之中，让热爱不止于演唱会现场。
1: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今天的内江节日氛围拉满，全市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端午活动，从传统民俗体验到潮流嘉年华，从亲子互动到商圈促销，让这个假期既有传统韵味又有现代活力。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内江各地，感受这个端午的别样精彩。
0: 首先来看市中区，端午前夕，城东街道浓情端午乐享安康主题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氛围热烈，志愿者们向居民讲解端午民俗渊源以及香囊的美好寓意，手把手指导大家穿针引线填充香料，亲手制作造型精巧的端午香囊。一旁的投壶游戏同样人气高涨，大家有序排队凝神投掷，根据投中成绩兑换精美礼品，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交流互动，邻里之间的情谊愈发浓厚。
1: 与城东街道的热闹相呼应，市中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也同步开展了浓情端午同趣安康主题游园活动。这场活动以传统端午文化为核心，专门为孩子们量身打造了投壶、夹弹珠、翻翻乐三项闯关游戏，兼顾趣味性、文化性和安全性，吸引了众多小朋友踊跃参与。在志愿者和家长的带领下，大家还学习了端午香囊制作，以香囊寄予安康祝愿，深刻领会端午配香囊、驱邪纳福的传统习俗。
0: 6月15号，牌楼街道盘龙坝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浓情端午聚邻里、传统文化润家园系列主题活动，让居民在民俗体验中感受传统韵味，在邻里互动中传递温情关怀。大家跟着志愿者学做艾草锤，在揉果禅的过程中，将端午驱浊养生的习俗文化与对健康平安的期许都缝进了小小的艾草锤里，让老人们在动手体验中收获了快乐与温暖。活动还同步开展了便民健康筛查服务、反诈消防文明新风等宣传，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安全知识，涵养文明习惯。社区还为到场居民送上了鲜香的端午咸鸭蛋，慰问了辖区特殊群体，为他们送上了米和油，活动拉近了邻里距离，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从手工做香囊、艾草锤到投壶竞技、闯关游戏，市中区把端午民俗做成了全民参与的文化课堂，让传统节日真正走进了社区，走进了家庭。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兴区，近日东兴区富西镇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艺汇演火热开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集文艺演出与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端午文化盛宴。活动在开场舞《祖国你好》中拉开帷幕，演员们身着红绿相间的服饰，手持红灯笼，用欢快的舞步点燃了现场气氛。随后男生独唱《咱老百姓》，小品《夕阳红》， 反诈说唱、藏族舞蹈、奇幻

魔术等节目轮番上演，既有接地气的民生题材，也有弘扬主旋律的精彩演绎。演出中穿插的有奖问答环节，更是让群众在互动中学习知识，感受节日氛围。现场掌声不断，笑声连连，把文艺汇演送到村民家门口，

0: 动，则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辖区特殊困难儿童。6月13号下午，由内江经开区社会事务中心主办的“巧手做药枕”端午成古韵端午节主题活动，在瘦西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辖区30名特殊困难儿童齐聚一堂，在民俗体验与安全宣讲中度过了一段欢乐且充实的端午时光。活动开始，社工结合趣味问答，生动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民俗礼仪与文化内涵。端午节有哪些传统习俗？古人为何要悬挂艾草？一个个问题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也带领他们走进了传统节日的文化世界。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是草药枕手工制作环节，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兴致勃勃地动手操作，认真填充药材，整理枕面，小小的药枕在一双双小手中渐渐成型，大家互相帮忙，彼此交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手工体验结束后，暑期安全提醒小课堂准时开讲。工作人员围绕防溺水、居家安全两大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危险识别、自我保护、应急求助等实用知识，反复叮嘱孩子们远离危险水域，注意居家用火用电安全。鲜活的案例、细致的讲解，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此次活动将传统文化传承、暖心关爱服务与安全教育有机结合，既弥补了特殊困难儿童集体文化体验不足的短板，也给予了孩子们贴心的情感陪伴。
1: 最后，我们把视线投向资中县罗泉镇。6月12号，伴随着浓郁的豆香，豆香千年寻味罗泉首届乡村厨艺大赛在这座千年古镇火热开赛。11名乡村厨艺达人同台竞技，将千年古镇的饮食文化底蕴化作灶台上的绝活。精湛的烹制技艺引来众多村民和游客驻足围观，加油助威。本次大赛设置了必选菜与自选菜两大比拼环节，罗泉招牌美食豆腐包子为指定必选菜品，要求选手在传统做法的基础上进行技法创新。蒲家村参赛选手于芳另辟蹊径，采用清烧的方式烹制该菜品。他表示，罗泉豆腐细白绵软，以往大家多用传统的红烧手法，这次他创新采用清烧，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豆腐本真的豆香味儿。在自选菜环节，选手们纷纷亮出看家绝活，评委们从菜品的色香味形及食材特色等维度严格打分，最终石河村厨师潘游斩获大赛一等奖。赛事结束后，赛场瞬间化作充满欢声笑语的爸爸宴，大厨们精心烹制的佳肴免费供游客品鉴。此次乡村厨艺大赛是罗泉镇深耕本土饮食文化、推动美食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一次成功实践，有效激发了乡村消费潜力。从市中区社区里的香囊与投壶，到富西镇舞台上的歌舞与说唱，从经开区孩子们手中的草药枕，到罗泉镇灶台上的豆腐包子，这个端午内江各地用各具特色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热了起来。
0: 一场活动传承的是习俗，一次陪伴温暖的是人心。当粽香与豆香交织，当欢声与掌声共鸣，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节日的热闹，更是一座城市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对百姓生活的用心。祝各位听众端午安康，假期愉快。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

0: 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

0: 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吃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伊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判决。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你把好会唱，那么个白头起感谢我重庆王雪大拉斯如月儿子刘文和张安。张安，人生最快乐的事情不是出局之欢，而是久处不散。不论认识多久，都是今生有缘。祝你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都平安。刚认识了欢乐，当然出于面子啊、友情啊，但真的是处很久都还处得来不散。所谓的知心朋友呢，实质里头有。

0: 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是个段子，一想到我现在吃的苦竟然是我努力得来的精挑细选的一个报应，我就想要笑，而且还不敢大声的笑，怕老天爷晓得了以为我还不服，把我弄得更凶一点。第二个段子，状态懒的，状态懒懒的人，笨笨的，意志淡淡的，老天爷我只是混日子的，你不要为难我哟。哦，不要为难我。我做不了玫瑰，也当不了月季，我应该是菜园子里头的四季豆，我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不熟的时候我讲我还有毒，你小心点。这个可以来作为 QQ 微信签名的，老子是个四季豆，你信不信？不熟不要我乱惹，我有毒。最后一个段子，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固执倔强，只要不高兴全都写在脸上，我一点都不得伪装，我跟你讲，看到你不喜欢都是哎不喜欢。来，感谢我胖涛老师段子跟大家分享，四个段子一个脑筋急转弯。段子，饭店老板跟刚厨子说，小刚啊，给我炒个菜啊，炒韭菜或者是回锅肉，不然我炒你鱿鱼。刚厨子觉得老板最近有一点累，该吃点海鲜，于是就跟老板炒一份鱿鱼。你猜结果怎么着？第二天刚厨子就被开除了啊。大概的是老板说炒啥子，不然叫炒你鱿鱼。老板是我把这个段子讲说出来，应该是老板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就把炒不同的菜跟炒鱿鱼并列的说，而不能说成是炒你鱿鱼，一旦说成炒你鱿鱼，这个段子就不成立了。所以老板应该跟厨师说的是，小刚啊，你给我炒个菜，炒韭菜，或者回锅肉，不然炒鱿鱼啊。然后刚厨师就给他炒了个鱿鱼，老板。第二个，刚哥在办公室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有一天领导路过问了一句，哎呦小刚哦，咋个没有看到你养的鱼呢？刚哥马上就回答，虾呀。领导一怔，面露不悦就走开。第二套，这个办公室的小刚又被开除了。领导虾呀。你是我养的，不是的鱼，养的是虾。第三个段子，早上领导在门口逮到迟到的刚员工，刚哥最后一个才到，领导大怒，小刚啊，你为啥子又迟到啊？刚哥吃惊的问领导，不是你告诉我做人要厚道吗？啊，我怎么厚道了？第四个段子，刚哥驾车闯红灯被交警拦下来，交警要求刚哥出示驾照，刚哥一脸委屈，警察同志啊，你记性好差哟，昨天在这儿吗？你干嘛了？我的驾照不是因为酒驾被你没收了的吗？你干嘛？你还真我要驾照。就最后这个段子还比较准，前的这个段子呢是谐音梗，而且呢稍微逻辑上面要掐得很死啊，不是那么讲我的舒服性。最后这个有点意思，脑筋急转弯告诉大家一下，灯里面的神叫灯神，那么湖里面的叫什么？这个那就靠大家嘛，万一有朋友愿意来互动呢，灯里面的神叫灯神，湖里面的叫啥子？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小刚刚好。来，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我们口头要表扬到，口头表扬。来，最近还有啥子比较震撼？最近肯尼亚这个震撼，大家抓紧约哈，7月22号十日狂野之旅，因为到七月份了，可能有些朋友还不是很大劲啊，这两天还要玩，放假没有放假，玩还没有完全就动员到这个历史嘛，是报名的机会还有的，总共是20人以内的一个高品质小团，一人一个仓库，一起看肯尼亚的资格的动物大迁徙，天河之徒 CCTV 每年都要去直播的，我们到现场看，哇，草原日落的酒会，白手烟与四川火锅的碰撞，携程十指五爪的酒店与安全主席罗亚刚全程跟你讲肯尼亚传奇，我们要准备一些素材嘛，哥，我是真的要去的，还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说法，去千次动物园不如去一次肯尼亚 Safari。是，你只是说37000块人民币，反正要挑下人就是了，要挑下人。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我推了他一番车了。这个昨天他们在网上面传的就是，这是全中国受诈骗文凭学历平均最高的一次重点全国性现象级诈骗案。这个呢有点把他无言上。

0: 平条标题党。简单来说呢，就是清华北大的娃儿些学皮如高山，是吧？顶尖学府，这些娃儿些天天在那儿说，哦，我推阿姨好良心做案，不叫做案，良心做生意，他的卖得好便宜，他的卧推又好好吃，每天排起队的去支持卧推阿姨，好像说卧推阿姨还被弄得清华还是北大还去讲课，哦，对对对，清华，我看是。去跟娃儿些讲课，讲啷个诚信经营，啷个做生意，就像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立为典范。结果一招翻车，娘一直卖的不是那卧推，是鸭腿。那卧推、鸭腿有那么讲究吗？味道就那么不一样吗？但又翻出来了其他了，说有学生娃儿反映的去买了娘的卧推，就那卧推看到绿油油的，娘说的是拿葱打成姜姜染的色。还有人说的是买那个卧推吃了拉肚子，回来用心啷个，反正就是他那儿有点喷射战。是那种感觉，就证明卫生方面也很不合格。凭良心讲哈，我是很早就提醒过大家的，类似于开车旋旋的，哪个深山里头去吃了味道好的不得了的，我儿豁真的在现在都还有敢用罂粟壳壳的。越是在那种法外之地，既不管的 PMP 偏向皮上，或者有一些看似是很朴实的，但是绝大多数肯定是好的，但也有真的歪的，就是在更大胆的用一些，比如说飘香剂，一些就是国家工商管理部门、食品卫生部门要管都不准用的东西，在有一些比较小摊摊小老板的，其实是他是普法没有普到他那儿，他大大方方干干的在用。我就跟你说一种食品添加剂叫罂粟粉，你们听过没有？你听这个名字感觉就是罂，就是海洛因来这壳壳整出来的，它是谐音的几个字，哇，印在包装上大大方方卖了好多年前那个玩意儿，现在这个东西人有没有绝根都不晓得。反正就是我就跟你讲，那种又味道好得不得了，人有很大朴实，然后来跟你整的好东西里头，至少一万个里头有一两个类似卧推阿姨这种事情，是专门给你们这种有情怀的人上的当的。这个娘卖的这个卧推，现在就说的是在卫生方面可能有问题，说卧推也是其实是鸭腿，然后呢，还有个啥东西，反正那食品质量不老过关，这种东西立成了那么大的典范了，一朝翻车，让清华和北大的学子情何以堪？当年请他去跟这个这种高等学府的学子讲课，讲诚信做生意的这个老师和学校又如何以自处？哎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一哈就扯出来了，说买鹅肉跟鸭肉，我跟你讲，这个那儿泛起发严重的很。现在马上就有人翻出来了2011年的一个案子，判出来的就是拿鸭子肉当鹅肉卖，当时是判了几年的。很多人在底下留言都说的是，哪个按照这个规矩，拿我推阿姨判整个十几年坐牢都做不出来。2018年1月到2019年5月，也就卖了一年多一点点。当时那个案子也是北京这边，啥子潘某某、吴某某在北京经营烧腊店，就是把鸭子肉冒充成鹅肉，做成烧鹅，在那儿各种卖。当时这一年多一点卖了人民币29万元。2019年抓起来的时候，各种控告，然后他证据确凿，最终罪名成立之后，这几爷子分别判了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3年不等，当然都是缓刑并处罚金的，就是罚款是交了的，缓刑两年呢，就是两年不犯错嘛，就是理论上应该是可能最终是没有到监狱里头去坐牢的。但是按照这个作案的时间长短、涉案的金额和恶劣程度、社会影响的之恶劣，把我清华北大学子弄得乱了乱的，是吧？把我清华北大的老师弄得转了转的，这种恶劣的情景，我觉得我推阿姨要按照这个之前北京判的这个案子这个规则，阿姨有点前途未卜哎，我跟你说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哎，蚕丝被就做出来，这个新闻我们就一路跟过来了的。武汉有两口子跟自己娃儿说养蚕，当时说养10000只呢，我们都说的是要不要两口子为了省钱不花钱买蚕丝被，要么呢就是纯粹那个老汉儿就是想搞这个台子，借着娃儿的名义就真的当真的了。结果后头出来的新闻细节牵扯到了，第一，人家应该不是缺钱买不起那个蚕丝被，人家老公姓刘是做量化金融的，当然不是为了证明有钱没钱哈。

0: 好好爽，
1: 好爽。
2: 没错，眼球错。
3: 因为那话题摆到哪儿都可以随时来互动的哈，我们微信公众号罗刚和胖胖发了一个照片，是个啥哟？哦，他来带他罗老师来，不晓得你看不看得到哈？有一个英语发音我要说一下，今天节目里头说那个 separate 的那个重音是在发上头，还有之前那个典型的广告那个 fiber to room 那个 fiber 发音应该是 fiber 王黑石，天天听你读，有时候呢就开始怀疑自己了。哎呀，我好善意的，感谢我，哦，又是一位涛老师吗？我们有好多个涛老师啊，我二哥有我们的徐涛、胖涛，这儿还有来了位瘦涛老师。哦，感谢哈，你看又激出来一位新的一位涛老师。而一个呢，我还真的说那个关于苹果公司那个浏览器那个发音，我可能确实我自己一直发的都不自信的，那你多半以你这个为准嘛，嘎。他还专门搜了一个这个英语字典那个出来，实际的发音呢是 Safari 应该是这样子读，嘎。Safari 应该是重音在第二个，好像我之前是有印象的 Safari 浏览器，苹果的浏览器 Safari。英式和美式的发音呢，啊，稍微长一点，短一点，英式的要长一点 ，Safari 和 Safari，Safari 听见差不多了，我要转一点回来，表示我也懂啊 ，Safari 啊，浏览器，在肯尼亚去耍，就是肯尼亚当地一种土著的语言里头有 Safari 这个单词，就是探索、去打猎啊什么之类的。是这次我们去跟着罗小刚去肯尼亚 Safari 啊 ，Thank you， 我尽量把这个发音感觉找回来。还有呢，就是先前做 FTTR 典型的这个 Fiber 应该。不能读 fiber， 他应该读 fiber 吧。Fiber to room, fiber。我想啊，它基本那个发音那个规则后头是一个元音，前边的 I 读 fiber。那我也觉得应该是读 fiber 的几率是更大的，因为确实这个单词也是在生活当中来接触到就直接拿到来听了半句就一直在用，没有去真的查过这个单词的发音。陶老师呢是实实在在的去查了他的这个英语那个发音，标的这个。它是光纤的意思，纤维的意思，在电子通讯自动控制技术领域都有常用的一个词语，直接按照这个英语汉词典它翻出来，国际音标标出来都是读的 fiber， 我觉得应该是读 fiber。 从这个英语的发音规则 I 后头微音带元音的应该发 I 的几率更大的，嘎。好的，那谢谢我们陶老师啊，这两个我觉得都应该是你是正确的，你不要怀疑自己，嘎。你要像我一样的自信就错了的，你要像我一样的自信嘛，你四川人拿到半边子的人呢，飞快高高兴兴的就走了。你应该是太不自信了。你看，我还是可以批评你，你太不自信了。你都查了英汉词典了，你都还怀疑自己？你看，我不查我都不怀疑自己。Fiber to room, Safari, yeah, yeah, yea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啊，好多在那个。
0: 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3: 新闻好好爽。清华北大的娃儿找我耍了，我腿阿姨就一直卖的是鸭腿，现在说我的用的食品添加剂，哦对，好像食品添加剂也有一些违规添加，然后呢还有人原来回想说吃他的鹅腿看到绿油油的也个拉肚子的那种各种恼火的啊。这个案子具体看哈，北京就是个市场监督部门，清华北大两所大学如何发生啊，后续看。但由此带出来，我们对鹅这种动物其实知之甚少。首先，鹅的寿命可以活好长，大家猜一下呢？你说寿命取决于他老板宰不宰他啊？取决于这个烧鹅店的老板，不就是在这个合理的那个饲养和医疗条件下边，人不去干预他，在烧鹅店的老板不去找他的情况下，一只鹅可以活久。我们把这个答案留到最后，大家一起来留个小小的一个悬念吧。在鹅方面，其实我小的时候是养过鹅的，我们在农村老家，然后我有一年养了有鹅嘛，十多只鹅，把的鹅卖了之后，哇塞！我好像将就那个钱买，当年都卖了上好多百那种感觉。我买了个闹钟，还买了个相机哇，咋个？哦，不是相机，不是那个相机，是我收破烂挣的钱买的。反正我当年在养鹅方面，我们家的鹅，哎呀，好大只，看到哪个都转，我那些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它叫出来的声音就是刚刚罗小刚刚啊那种。那么由此带出来我的知识。第一，鹅有牙齿长在舌头上，

哎，他们在真正意义上的满口我们这种去瑞士口腔去洁牙那种牙齿的，但是呢，它有上下的那个，这个应该是读会还是读啥子？就是那个拽拽卷卷那个嘴壳子，然后上面锯齿状的那种东西叫角质齿，舌头上面呢长到一种倒齿那种玩意儿叫舌齿，两者一密切结合起来之后呢，就对滑溜溜的草啊、水生的一些植物啊，它就能够串串串串串。我的理解就是在那个我嘴壳子上有一些锯齿，舌头上面有些锯齿，两个来回的拉。它就像锯条一样的滋滋的，实现牙齿类似的作用。关于哦，有些冷知识，哦，终身一夫一妻制。哎，我二货，关于鸳鸯这个事情，我是好早讲过的。鸳鸯看到不是恩爱的象征呐、啊，成双成对是鸳鸯，结果呢，他是上午换一个，下午换一个。鸳鸯看到是一对一对的，说古人就误认为他们很恩爱，作为爱情的比翼要什么双飞啊，什么幸福的标志。结果他二就是乱来的，上午跟这个母圈两个在耍，下午跟另外一个母圈，只是人看到花色差不多，就觉得他们一对一对的，感觉形影不离。反过来，其实哦，人家说是终身伴侣。之前有动物行为学家做一些很深刻的研究，一路的观察得出来的结论，说是绝大多数的哦，一旦形成配偶关系之后，人家是终身维系的，只是。可惜找烧火店的老板提前阻断了这份爱情。若伴侣失去的话，存活的另外一只偶尔还表现出明亮显的一个悲伤的一个行为。如果离群独处，鸣叫减少，长时间的垂头，有些甚至会拒绝进食，哀悼可以持续几周或者几个月之久。也就是说，天然的让这偶尔自己在这儿生活的话，他会一对一对的，就是夫妻关系。其中有只偶尔失落的话，另外一只偶尔可能就还会哀悼好久，甚至离群寡居的啊，多不愉快，几个月都搞不忘啊之类的。你可见哦，他的记忆力、他的智商，某种社会属性。和情感属性啊，这就说到另外一个我的一个特性，那首先要认得到自己老婆是哪个呀，不能背上个串串是吧，就像鸳鸯那种上午看到这个有点乖，下午看到那个有点乖，他就不背上是吧。我的面孔识别和长期记忆能力是非常强的，也是先前那个是同一个科学家，这个叫康拉德什么罗伦兹啊，反正他曾经研究过偶尔不仅能够识别具体的人类面孔，还能够记住与特定的个体打交道的一些经历。曾经威胁过他的人，即使隔了好多年再次出现，那个偶尔要攻击他，就是大概你比如你是光跟那个偶尔一耳屎。那个偶尔就记得到，哎，包括你看我们网上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小娃儿找了偶尔追头撵，哦，是找公鸡追头撵，公鸡人，偶尔呢也是这样子的，就证明了他虽然说你这儿看到的是这个哦或者鸡在好像在欺负小朋友啊，啷个子，有可能是你娃儿也逗闷儿在狗，上一会儿啷个惹了他呀，抢人家的鸡蛋呐、啊，欺负他老婆呀，你公鸡肯定替母鸡发话的，窝里头也是，脑壳上长个多大的窝公包的就是公窝，他。也是有点类似于猴群那种啊，就感觉一个蜈蚣就要对周围的所有的母儿有个保护的一种职责啊之类的。所以我对于陌生人，首先是他要昂刚昂的叫来报警，第二呢，对于伤害过他的记忆很强，就说呢，你几年前祸害了他，几年之后再说，哎，那个原来逮过我们。我的长期记忆和这种面孔识别能力非常强，也才能够成就刚才说他是一夫一妻制，记得到母我的样子。若刚才我说看到陌生人呢，他不是要刚刚的叫呢，所以他用来当成哨兵。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罗马史当中曾经有记载，公元前390年，高卢人乘到夜袭罗马，连狗都没有察觉，但是主楼神庙当中饲养的鹅群因为听到了轻微的一个异响，立刻发出了刚刚高声的鸣叫，扑腾到翅膀惊醒了这个守军将领马库斯人满的无视，最终解退了这个攻势。此后鹅在罗马文化当中赋予了神圣的警戒的一个意义，就本身在古罗马文化当中鹅应该有这么一批的。第二呢，历史故事当中可能也有真实的一些桥段，就是我对于某一些比如说进攻的人的那种信号的防备啊，就像那个什么童话之城里头鱼脸撒尿童子一样的，哎，娃儿我尿还专门给他做个雕像啊，哎，娃儿我尿把敌人的那个炸药包的引线给他我洗了是吧。这里我儿呢把敌人来偷袭的这个信号一报了警，我叫惊醒大家，最终成功防御住了攻势。这就是在古罗马文化当中我还有哨兵的一个类似的说法。那么先前跟大家出了一个题了，那就是我的寿命是好长。哦，还有一点，我拥有四色视角，能够看到紫外线。我能够看到紫外线的意思的话，也就是他看到的世界比我们人类看到的是更加丰富一些的。我们想着了红外线，晚上是红外线就可以，夜视仪就。

是红外线，那紫外线那不是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哦，太阳出来的时候的紫外线呢，偶尔是看得到的嘎，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然后我的说明就给他公布答案嘛，普通的家伙一般活到20到30岁是并不罕见的，甚至有明确的记录记载过活到40年以上的。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广东那边还有吃鹅脑壳呢，就有一种卖1-2千一个那个鹅脑壳，好像就是老鹅儿，很老很老的鹅儿啦，还是卤水卤得够老，好像是那个鹅儿年龄够老的，老鹅儿的那个脑壳就卖1-2千一个，那只是潮汕，嘎，那广东那边是不是一个美食？我们这儿呢就是鹅掌啊，鹅掌拨清波是吧？是一个菜。有干锅的这个蒸法其实跟鹅肉也是蒸得过来的，只是我们四川这边有些说鹅是发物，所以吃得不多，有些说鹅肉太粗糙。但其实像比如我跟大家推荐几个吃鹅肉的地方啊，我是资格吃过的，兴隆镇上边有一家吃醉鹅的，我还人都去吃过两会儿，因为那一段时间我们那边刷得多，嘎花嘎花就在这儿了。他那个有一套做法，所谓的醉鹅呢，是把那个辣椒两个糟醉了一下之后，既有泡椒的风味，又额外带点风味，然后跟那个鹅肉蒸起来，哦，这个也还是有点不错的，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6: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7: 在下面，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8: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9: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惊、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就是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

0: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0: 6218530。
1: 来哈，我们的老妹们接着拜一拜，微信当中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小刚刚。刚才说到鹅的记忆力很强，我们的史克老师就说是鹅的记忆力那么好，多吃鹅肉会不会增强记忆力呢？哎，这个是个宣传卖的，但是鹅主要在记仇的嘛，这个记仇也不好。丁鹏和满满来讨论刚才也说这个鸳鸯，他说古人说的只羡鸳鸯不羡仙，高火是羡慕人家换的情种。哦，只羡鸳鸯不羡仙，换叫换的情种。你好坏哟。张谦老师也讨论我，古罗马对我有推崇，那意大利人不能去我们广东啊香港等地了，是啥子意思呢？是广东人要把他吃了吗？哦，就还是你也是想说，比如广东啊这些地方，我们是顺德啊那些有吃烧鹅这个嘛，因为我们把鹅烧来吃了，而他们对鹅那么推崇嘛，古罗马人对于鹅的推崇也不见得不烧它呀。两用的，你像我们古代说起来呀，牛是那么朴实耕作，但其实每一个英雄好汉到了餐馆来喊声来二斤牛肉啊，这个源头呢是因为古代农耕文明杀牛是违法的，所以吃牛肉呢就是天生很欠饭的调皮娃娃爱吃的，光是点这个肉就已经要把这个餐馆的所有人其他的钩子已经要来那个吃牛肉的。餐馆是不敢摆都卖这个的，就像你那样子嘛，你就在什么政府部门的附近有一家餐馆，就门口大喊给我来个熊猫啊，清真熊猫啊，你喊这些，你喊个野生保护动物在这儿吃啊，你来一只藏羚羊啊，你喊那个话，周围的食客都要一紧张，这就是古代武侠小说里头这些好汉些一进餐馆喊二斤牛肉的作用，就喊那个牛肉敢不有没有这个肉上先不说，就光你喊这些嗓子一。餐馆的人都要让开，我老吃牛肉的来了，这都是脑壳别在裤腰带上面耍的人啊。这个我们的潜水鸟老师在回肯尼亚，走哈，我们一起非洲耍耍肯尼亚。这个是7月22号到7月31号嘛的，反正是拉通10天时间，嘎，大家具体可以回复肯尼亚呀、非洲啊之类的这个字，就有点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旅游方面的一个彩图，大家可以在里头详细的看具体信息。我能够说的就是我要去陪着大家耍10天，其实是我自己想耍。第二，我今天去耍了，我就来都来了，就跟大家也讲。讲肯尼亚传奇，不管是说评书还是脱口秀，总之一路安排几场，跟大家欢欢乐乐。大家有这个兴趣，带娃儿也是长见识，不过呢，确实要花点心痛的钱，37000块人民币个人，娃儿不沾床，可以再便宜几千。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大家来接到互动的。这个 BGM 啊，我整了这么久，最终还是没整顺。用来用去还是自己老的那个比较顺一点，因为选的时候呢觉得这个音域啊这个 BGM 啊听起我是喜欢的，但真的电到我在这儿说话，比如我在这儿说个两口子吵架的啊，还有开始说点抒情的啊，还有讲正能量，还有说一些呆嘴巴子的啊，他就有一些音乐一憋在那儿，他就不贴合了，嘎，所以用又回到这首。大家对于这首 BGM 喜不喜欢？这是 BGM 的名字叫可爱又迷人，是中文字，哎，我这玩意儿是个啥外国字的，美呀哇啥个肉啥味儿，啥说的记不到。来，带到这个 BGM， 跟你说一个做生意方面有个创意。上海家有一个地方只卖苹果，最贵的一个苹果卖239。哎，要说户业哈，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呢，就是关于小生意、大生意，最终都在于你创新，拉满情绪价值。你看现在年轻人去追逛个偶像啊，花个啥子钱呐、几十几百块钱去买一个什么很小的一个玩意儿啦、拉普普啊这些，你要拉普普有啥子？没得啥子用，但有情绪价值。其实现在一方面大家餐饮啥子行业都在内卷打架。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你又看得出来，人家也有杀出了新的赛道的。这次上海这一家店，首先只卖苹果。一般来说，水果店嘛，肯定梨儿、香蕉啊，品种也配得越齐越好。二个呢，价格肯定就是卡了上家比下家。啊，我这打瓜价有好多好便宜了。结果人家这一家就走了一个另辟蹊径的一个套路。第一，就不是啥子水果都卖，只卖苹果。第二，只卖苹果的情况下，那我肯定就要把这个价值啊。特殊性啊、独到性啊都要整起来。他这个水果专卖店只卖苹果，就变成了苹果专卖店。门店上面人家就不写苹果两个字，人家用的是西

面写的是 only apples， 清清晰晰指定范围，我们这家店只卖苹果。然后店门口的这个产品名单上面就显示了各种苹果，就我光卖苹果，你不能只卖红富士啊，人家还整出了花样来了，哎，有的选的，人家就有20多种不同的苹果，除了什么富士苹果之外，青翠蛇果就普通也看得到嘛，就比较少见了。然后还有王林爱妃亲生香格里拉，哦，这种都是摆在玻璃柜柜里头的。那你这个苹果保鲜期好久呢？你卖不脱，你舍得吃吗？啊，反正进货量应该比较少嘛，按不是按斤卖了，你按个卖。有一个苹果最就便宜的一个6.5块一个，这是便宜的了。一个应该没得斤噻，嘎，就算是这儿入门价的那种了。如果你要有那个钱，要享受一下了，最贵的有239块钱一个的苹果，239块钱一个，哦，嘎。悲欢离合。

刚刚好，故事会今天来讲熊猫是话最终章。熊猫是话，我们总共这儿讲到应该是第四回左右了。从古代人嘎对于熊猫这个什么石铁兽的一些神话传说，《山海经》里头的描述，到白居易老师写个诗的时候就已经晓得说熊猫的皮好像有辟邪的一个作用，甚至白居易猜测还是哪儿听民间说的是，你看人家古原始社会哇，这熊猫那么多，现在没得了，就是因为人类呀好纷争，互相打仗，叫挖铁矿来炼铁造兵器，叫人呐、把铁矿都挖完了，熊猫都没得吃的了、因为熊猫是食铁兽。这就是山海经类似一些传说啊，一段延续下来的。那么熊猫到近现代里头了，可能就是阿尔芒戴维神父以一个法国人啊，是一个神职身份，加上一个博物学家，把这东西带来介绍给世界，再到世界开始有一些强盗行为也罢，猎人行为也罢，反正那时候也没得保护野生动物的心，过来打了我们好多熊猫过去做成标本。再到呢，昨天我们摆到的是有一个姐姐鲁氏老师承接自己老公的一个遗愿，第一个活的熊猫带到了西方人的一个面前，到处做展览，有这个足足活了也就一年半吧，嘎。总之，西方人对于熊猫的一种喜欢呐、热爱呀，也由此达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因为刚才不是说到鲁氏这个娘把这个熊猫自以为是母熊猫，取名叫做苏林，结果后来解剖的时候发现是个公熊猫，他就赚了大票子的。他这个熊猫借给哪个动物园去展览一会儿，都要给几万美金，当年的几万美金是很巨款的。由此带出来，更多人都觊觎我们的熊猫，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帮他的挣钱的。西方人对于熊猫的一种捕猎行为愈演愈烈，到1930年代后期，这个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后期就采取了禁捕禁运的一些措施。相应的记载说，1936年到1945年期间，西方的一些盗猎者，就那时候虽然说我们这个国家战乱频仍，噶南京民国政府呢也还是不当有作为的，但就在那种情况之下，都尽量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再让他们祸害了。所以呢，西方这些人，但出于说这个东西能够挣钱，这个东西稀奇，悄悄个进来盗猎我们熊猫仍然行为存在。1936到1945年期间，从中国非法运出去的活体熊猫有13只之多，而实际捕获的数量远超这个。为啥子呢？因为实际上就还是说实话，尤其成年那个熊猫，它那种对于被捕不自由，包括它的进食，包括它的习性了解，一多半都在运输的途中就死亡了，最终运到了欧美世人的面前，西方的世界当中去的啊，肯定就会有报道啊，他们拿来弄的什么动物园啦、什么马戏团啦去挣钱啦，后头有相应记载的13只活体大熊猫。

具了国家的某种象征，成为了这个所谓代表中国的外交礼物了。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1941年的时候，当时是抗日战争打得最艰难的一个时候，为了争取到美国的同情跟援助，当时的蒋介石的爱人就宋美龄，那么宋氏三姐妹嘛，宋美龄是其中跟蒋介石是两口子噻，然后呢这个宋美龄将她姐姐妹妹写宋氏姐妹，当时代表当时的这个国民政府在重庆广播大厦举行那个隆重的仪式，宣布以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这个美国。当时美国的这个驻华大使叫高斯代表美方出席了个典礼，就是像所谓的熊猫外交从那个时候已经又开始了，由熊猫也就赋予了所谓的这个亲善大使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意味，包括熊猫这个名字好像也是那个时候开始传开的。为啥子呢？就是本来最开始是叫猫熊，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取名字的这个习惯，前边是定语，后边是名词，名词就是它主要那个属类，是吧？你比如有狗熊，有棕熊，有啥子熊，那按说呢，这种也是跟算是像熊一样的一个东西，它也不应该是像猫的熊，应该是像熊的猫，是吧？所以它最开始取名的是猫熊。但是因为呢，那时候我们还延续了古代的书法，从上到下的一个书写，从右到左的一个书写，但同时呢，又在这个所谓的民国时期已经开始有探讨这个，是吧？新时代文化运动包括了这个五四运动之后啊，大家的书写的一些改革，又有了从左到右的一种书写和阅读习惯。反正就是这两种习惯交叉的情况之下，最开始取名叫猫熊的，应该后头再读成了熊猫。好像我一直的脑壳头的印象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所谓的这个这一些呢，就已经开始了熊猫这个东西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有这种交往的一个模式。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熊猫外交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了。1955年到1982年28年时间，我们中国先后将24只大熊猫作为国礼分别赠送。但这个呢，我看来是早些年好像是叫赠送，后来也就不是赠送了，后来是以领养那种逻辑，包括了对于熊猫的整体的生活起居啊、技术的支持啊，包括熊猫后来退休的时候回来呢，就不是真的给他，而是这个熊猫后头比如说干5年10年还要回来的，还退休啊。你看现在我们好多一些熊猫啊，前段时间比如日本那个熊猫不是也回来了吗？是吗？又到北京的那个动物园啦、之类的，包括熊猫在外头产的崽崽也是归我们所有的，不能归他们国家或者他们的动物园所有的。但早些年的熊猫，刚才我说的这个82年之前的熊猫，好像那时候呢，不管是我们国家的这种诚意，还是那时候老百姓的朴实，还有呢对于动物的这种保护啊、基因啊这种逻辑，可能不是那么严密。好像那时候是真的是实实在就送给他们了的。先早期送出去的这个20多年送了24只熊猫，就是最开始跟我们有友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朝鲜、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墨西哥、西班牙，在联邦德国等。其中有一些这个赠送时刻，也是整个在外交史上面很经典的一些这个时刻的，是吧？比如说1957年，当时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对于俄罗斯人民噶也是很重要要庆祝的。我们把这个熊猫瓶瓶，是送给他们的。然后1972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嘎，这个是中美关系破冰嘛，也就是最开始我们跟苏联老大哥关系更好，跟美国关系不能好。后来呢，我们说美国人民，哎呀，大家都是一个村儿地球村的人，是吧？抬头不头低头，低头见的，跟美国人民把关系搞好。然后呢，啥子基辛格访华，后头是尼克松，嘎，就总统也来了之后，嘎，这么体面个事情，我们肯定熊猫外交这也是有一笔的。1972年2月份，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是美国第37任总统访华。这个重要的一个时刻，在北京我们是搞一次宴会，当时的是我们周恩来总理，嘎，就一个是跟这个尼克松夫人递了一包熊猫香烟，问他喜不喜欢这个礼物。啊，这个尼克松的爱人呢，起初对于这个普通的香烟就说的是 no no no， 以为这是 cigarette， 说我们跟你强调的不是 cigarette， 是这个 cigarette 上面的 brand 是 pander， 尖头 pander， 啊，不好意思，我懂得太多了。总之就是跟他讲，啊，不是抽不抽烟的问题，我送的就周恩来总理就笑道说，我要送的不是这个 cigarette 香烟，而是香烟包装上面的这个动物。哦，我说 ，Oh yes yes， cigarette 我 no， panda 我要啊！不久之后，这是我们四川宝兴，就雅安宝兴县，宝兴这边也还是生物物种很丰富的，我是去宝兴耍过好多趟。
然后保险这边的动物植物的丰富的品种，包括现在在保险行它还是不是发现了好多新的一些植物以保险来命名啊之类。

用这个民间的道理啊，有相对所谓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去切断了之后，大熊猫的身份呢就开始由反转变，被赋予。

的，是生物多样性极其了不得那个地方。风筒在那儿也是熊猫啊，动物是国家动物熊猫，国家熊猫国家公园啊，我这名字是吧？乱不转？然后呢，那儿野生动物的出没，我们去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有看地上就是那些动物跑了的脚印儿啦之类。哎呀，喊我说起来，我要去肯尼亚去看动物大迁徙，我肯尼亚那个要壮观一些。哦，对噶。我想起来了，我当时去丰东寨的时候，就光是地上看到类似那种什么小鹿啊跑出来的，小梅花鹿就来跑出来小脚印儿，我们都亢奋了好久，看到那个脚印儿清清晰晰的那个对比，想到那个动物在那儿奔跑的动态和样子，哇塞，肯尼亚非洲之旅，记得哈，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刚刚好回复肯尼亚或者非洲，我们一起去肯尼亚去撒。Safari， 上 Safari 啊，去看央视直播的壮观的天河之都，成千上万的那种野生动物一路奔过去，然后是叫马还是那个油光跑过去的动物啥子？反正你看央视报告的那种动物跑过去的，嘎。这扯远了哈，那回来再说到这个大熊猫那个外销，就是四川保险县这儿，我就跳了题的。我们的保险县的大熊猫当时送过去，跟美国送的两只，一只叫玲玲，一只叫星星，送到美国。1972年10月26日，他们乘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时候，8000多名这个美国的观众冒雨迎接。开馆的第一个月，朋友们你注意哈，一个月你猜有好多美国人跑进去看我们的玲玲和星星？有100多万人次。我和啥子叫门槛踩烂了，啥子叫做络绎不绝，是吧？一个动物园一个月来了100万人次，100万人次算成一个月30天，一天就是好多万人，100万除以30，哦，一天3万人的，哦，3万人是有点凶嘎。看。然后同一年，为了庆祝中日邦交，因为跟美国这儿搞，美国日本一直听美国的话的，所以我们跟日本的这个外交也都这个正常化了。中国来总理又特别挑选了大熊猫康康跟兰兰赠送给了日本。在日本也是受了国宾节那个礼遇。后来日本人对熊猫那种喜爱呀，一直延续到现在。日本最爱熊猫的就是大阪，大阪那边的那个对熊猫的热爱是从小的，因为也是陪伴日本人好多代了嘛。一直我们中日的友谊里头，在日本大阪，包括熊猫的外交，那些就日本人大阪的人真的是好，基本上从小到大就是看到了熊猫，要跟熊猫过生，自己过生要去跟熊猫 happy， 然后包括后来不是熊猫这儿上完班走路啊，在那儿送的也是鼻子眼睛水飙的。然后你跟任何日本大阪的人，因为我是跟一个美国人在一个美国人在日本大阪大学教书，我跟他因为原来另外的事情有加过微信，也是就简单摆过一个熊猫的事情。哦，你不晓得那边他们当时用那个什么一个词儿啊，就比如你说 good 就是 good， 他要说个 good 就是 good。就打一串 very good， 就那种感觉。就是说起熊猫，日本大阪那边的人首先是简直 happy 的不成样子。当年我们周恩来总理跟日本送过去的，一个是康康，一个是兰兰，送给日本。然后呢，他们那边也是啥子战斗机护航啊，他们的什么内阁长官什么要亲自迎接啊。然后最终是送到了日本上野动物园，1972年11月10日送到上野动物园进行公演，也是排队排几个小时的看，嘎。这个总之就是大熊猫外交当年都是一些很具有历史时刻的一些东西。然后关于这个熊猫外交里头，实际上是还有其他好几只英雄熊猫，包括了有进行表演的一只，还有一只是上了这个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那个 logo 的一只。就是大家晓得那个世界什么野生动物基金会儿呢，这个也是国际上面很多一些比较捐个善款呢，对于整个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动物、植物那个保护法都钱捐给他们。然后他们那个基金会儿的那个 logo， 也当时最开始定的是个什么玩意儿了，后来定的直接就是用的熊猫。哦，就是他那个基金会的 logo 是 WWF 的徽和徽旗，然后底下那个 logo 辨识度要高，是用的我们熊猫。对，这是雅安深山走出来的一只，这个从到伦敦那个熊猫叫鸡鸡。
鸡鸡是不是鸡鸡腹鸡鸡的鸡鸡，是蔡文姬那个鸡。这只熊猫也是很有故事，反正熊猫方面就很传奇很传奇的故事。可惜呢，现在我们的影视作品呢，你要去诠释这些，其实是我接触好多熊猫的前辈很希望把熊猫能够类似做出迪士尼那样子的一些世界级的跟儿童互动的一些 IP。 然后呢，影视作品呢，现在我们四川这边投资的成龙演的那个叫熊猫什么李现呢什么那个玩意儿，那电影第一集的票房是不错的，第二集的票房呢好像就没有第一集那么好了嘛，嘎。但总之熊猫这个题材总体来讲，现在现象级的影视作品其实不多，反而是美国人搞了一个功夫熊猫。第二呢，我们的熊猫真实的那种就是极其有故事极其传奇的熊猫题材，几乎反而也没人去动，没人去开发，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因为话干话呢，今天我们都说了，今天要说到最终章，我也就把话题延展多了，就只跟大家说一句话。我了解到的熊猫真实的有历史外交故事的，去做表演的，啷个经历很多，全世界啷个的瞩目的熊猫，多得不得了，而且都真实的故事挖掘一下，出来的就凭空把那个故事你要讲透了，都很感人的，多得很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2908116。
1: 众放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7: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7: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发疯啊？
7: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3: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命。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哲学君的文字。及时止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活法。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君要好邻，同要好伴。和消极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浑身充满戾气；和格局小的人在一起，你眼界自然也不会高；和情绪暴躁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喜怒无常。良禽择佳木而栖，人也要择良友而交。人生最好的智慧是懂得及时止损。子曰：“予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有一种鸟类叫黄鸟，它们经常会在精疲力尽时选择停下筑巢歇息，而后寻找方向重新出发。而身为万物之长的人类，却常常在不值得的人或事上苦苦纠缠。正如孔子所说，动物都知道及时止损，怎么人还不如鸟呢？记得电影《狼图腾》中有一段描述，当地人会在草原放捕兽夹来捕捉野兽，但却很少能捕捉到狼，并不是因为狼有多聪明，而是因为狼在落网时会选择咬断腿来逃生，而其他野兽被捕却只是嚎叫，浪费力气挣脱，最终成为猎人的盘中餐。狼且如此，人何以堪？我们更应该明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亚克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中90%的不幸都是因为不甘心，这是很多人不懂得及时止损的原因。比坚持更重要的是懂得及时止损。西方人有句谚语，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流泪，对于已经打翻的牛奶就没有再喝的必要。那些无可挽回的人和事就应该转身离开，勇敢地走出这一段糟糕的局面。电视剧《蜗居》里，海藻和小贝是大城市里常见的年轻情侣，他们没有什么钱，但彼此却过得很快乐。小贝拼命地对海藻好，承包了所有家务，会讲笑话逗海藻开心，记得每一个节日，理解他的所有小心思。他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去存钱买房结婚，甚至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可海藻最终还是因为钱背叛了小贝，他接受了宋思明的帮助，以致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诚然如此，宋思明对海藻的诱惑就如橱窗里漂亮的衣服、奢侈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它是可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也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可他终归还是有家庭的人。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海藻在第一次偷情被小贝发现后，他选择了回归，和小贝蜗居在出租屋里，戴上袖套，用牙刷小心翼翼地擦拭厨房灶台上的污垢。可是有了裂缝的感情终究回不到原来，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分开。海藻投入了宋思明的怀抱，她怀孕了。故事的结尾，宋思明因为车祸去世，海藻流产被切除子宫，终身无法再生育，精神也变得恍惚。世界那么大，人生那么长，谁都难免会走错几步，错了就是错了，承认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错误却不懂得终止错误的行为，然后在无法弥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像陆琪在《爱情需要止损》中说的，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得到了不想要的东西就要及时丢弃，否则就会越错越厉害。懂得及时止损的人生才会更高级。知乎上有一个有趣的话题，你有什么技能在千钧一发时救了你？600多个答案中有一个高赞回答，只有4个字，及时止损。经济学有个法则叫鳄鱼效应，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如果你用手去试图挣脱你的脚，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和手，你越挣扎就被咬住的越多。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你唯一的机会就是牺牲一只脚。人生中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懂及时止损的人却很少，因为害怕受到损害，所以更容易固执地抓住一点点希望和可能不放手，不甘心自己曾经的努力白白浪费，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人孤注一掷满盘皆输，有人及时抽身重获新生。智者曰，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趋利避害，这也是及时止损的本质。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人生总要经历一些失败，走错了路，害错了人，选错了方向，行到半路，走过半生，才发现那些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弥补的错误。与其强求去做去完成当初的夙愿，不如放下执念，放开执着，各自成全。及时止损，趁一切还来得及，趁自己还经得起，趁还没有千疮百孔。人生路漫漫，愿你拿得起放得下，懂得及时止损。

0: 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magit is Lepidish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许九卿的文字。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网上曾有人问你熬夜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条扎心的回答是因为晚上不敢睡，就怕明天会到来。成人的世界，白天各有各的光鲜，夜晚各有各的崩溃。黄晓波说，人生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生活没有捷径可走，世人三分苦，但即使日子处处不尽人意，也要认真努力把生活过成多种可能。成年人不是不痛，只是在忍。前些天曾被誉为亚视谢霆锋的香港38岁演员吴伟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工作的证件，证实自己正式转行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众人都惊讶地问他原因，他说自己目前没有工作，而人总要生活，更何况他有4个子女要养。从艺人转行到其他行业，他感觉很辛苦，凌晨4点就要起床，长时间高度警惕作业都让他不习惯，别人的闲言碎语更让他怅然若失。但就像他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目的，我都这么大人了，为了老婆孩子只能拼命工作赚钱。消息一出，引发了几万人的点赞评论。结了婚的男人一刻都不敢休息，请假一天就损失了娃一桶奶粉钱。我家平时做工程的，今年没有项目，当过老板的老公选择去送外卖。放下身段虽然很难，但人总要熬过去。村上春树说，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也有一句台词，大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担重担，他们不是不疼，只是在忍。你每天看到的独立勇敢的成年人，心子里各有各的为难，但成长大概就是这样，所有的辛酸都不及第二天的早班。我们不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抓着别人喋喋不休，也不会让自己的为难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再多的难过与艰难都是自己默默扛，自己成为自己的墙。落在一人一生中的雪，别人不能全部看见。每个成年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冷也罢，痛也好，忍过去才会遇到春天。成年人的世界无处可退。电影《找到你》中，孙芳的女儿新天胆道闭锁，老公和婆婆知道后一致意见放弃治疗，可是看着孩子，孙芳舍不得。无论她怎么哀求，可是老公和婆婆都不同意继续给孩子治病，于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踏上求医的道路。为了赚钱，她白天在医院照顾孩子，晚上在歌厅上班。为了多拿钱，她一口气喝了一瓶洋酒，吐得胆汁都出来。身边的人看到她瘦到皮包骨头，劝她别不要命去拼，为了2个钱不值得。她苦笑着说没办法。因为缺钱，她带着女儿住在贫困区窝棚里，女儿病重时救护车却进不来。夜雨里，她用脖子夹着伞，手里抱着女儿，从逼仄的小巷往大路上奔跑。长大之后的人生没有一步是容易的，却终究没有办法回头。未来是别无选择的单程旅途，除了咬牙前进，别无他路。想起电影《塔利》

中的台词，这么坚持你快乐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好累却不能放弃。生活不易，有时候我们用尽全力也只是为了留住身边的所有。一人问禅师，师父，为什么蜗牛要背着重重的壳？禅师说，因为它的身体是软的，没有支撑，壳就是它的依仗。那人指着旁边的蝴蝶道，那蝴蝶的身体也是软的呀。禅师回说，但蝴蝶可以飞，于是它会飞向天空。那人又道，那蚯蚓呢？禅师回，蚯蚓能钻土，于是它可以钻入土里。那人总结道，这么说蜗牛最可怜了。禅师却摇了摇头，恰好相反，蜗牛其实是最智慧的，它深知无处可退，便时时靠自己。成年人的世界，眼前波涛重重，四周水色环顾，而自己不过是无际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无人可依，无处可退是常态。生活很难，但也只能去拼，人生很累，但也不能放弃奔跑。岁月长河中，自己不扬帆，没人帮你起航，日子是自己低头弯腰熬来的，人生从来都是自己披荆斩棘扛来的。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美剧《危机公关》里，女主罗宾白天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公关人员，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化着精致的妆，高跟鞋，迷你裙，微笑面对着职场上的每一个人。她能在30分钟内说服别有用心的对手接受私下和解的方案，早上接到的案件晚上就能扭转舆论走向，老板称她为公司的第一得力干将，顾客惊叹她的能力绰约。但是忙到深夜回家的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烦躁地举着牙刷一次次砸向脸盆，开着水龙头默默地流泪。她其实讨厌每天为了摆平事情要去不停地撒谎，她也讨厌每天走路都得小跑的忙乱，更是讨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所，只要顾客一个电话她都得立即赶去的生活。但是不管生活怎样糟糕，第二天早上的她都得容光焕发地走进公司大楼，微笑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尽管电梯门一关上，他会立即耸拉五官，弯下腰。偶尔夜间和友人聊生活是否快乐的话题时，他一张口，他便语气哽咽。越长大越明白，这个世上崩溃也是要计算时间地点的，眼泪只能留在夜晚发泄一下，天亮还是要鼓起勇气面对人生。柴静在《看见》里写，有些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成年人大多都是白天的身体，夜晚的灵魂。无论夜晚如何脆弱崩溃，白天他们都会装扮得体，一秒进入相应的状态。成年人的标志大概就是表面嘻嘻哈哈，无坚不摧，暗地里各有各的灵魂伤感。看你的人觉得你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只有自己知道这副皮囊之下是怎样的惊涛骇浪。熬过去才会春暖花开。最好的我们里说，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但总有一些坚持能从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怒放的十万蔷薇。烦恼三千丝，一丝胜一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成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但我们可以将哭泣调成静音模式，自己默默崩溃，再自己默默复原。毕竟生活虽然有那么多麻烦要处理，但活着终归是件挺好的事情。哭完早点睡，明日继续拼。生活虽然很难，但是熬过去才会有春暖花开。没有一份努力会白费，找到办法和捷径，就能更快赢得未来。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古语云，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很多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为真，唯有时间才能让我们真正看清一个人。伪装或许能装一时，却装不了一世，虚伪可以躲过眼睛，却瞒不过时间。《增广贤文》中提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便是世上最好的试金石，它能帮你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时间最具慧眼，虚情假意一看便知，真心实意值得珍惜。虚伪的人会因钱财转身背叛你，卑鄙的人会因名利暗地里算计你，只有真心实意的人，无论风雨的侵蚀，金钱名利的诱惑，仍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常言道，患难见真情，真正的友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真正的情感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关键时刻陪伴在你身边。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人生在世，教人以品为先，是君子可以身处，是小人尽早远离。常言道，最美不过时间，最狠不过岁月。时间能验证人心，能见证人性。时间虽沉默不言，但却是最大的测谎仪，任何谎言在他面前都无处遁形。谁是笑里藏刀，谁是虚伪的小人，谁是一心一意，谁是真诚的君子，经过时间都能看清。除此之外，时间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了诸多泛泛之交，只留下知己两三。生活中多少你以为的知心好友，在不联系不来往中逐渐远去，而那些淡如水的交情，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如美酒一般越发香甜。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是一世而不是一时。有些人嘴上说着不离不弃，却逐渐淡出你的生活。有些人虽表面不善言辞，却时时刻刻陪伴左右。要知道，是你的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不属于你的无论如何强求都会离去。不必过度伤心，不必压抑自己，时间会把最真的留给你。说岳全传提到，虎豹不堪其人心隔肚皮，人心藏在皮囊中，难以窥探，难以了解。大千世界总有些人有些事，真真假假看不透，是是非非辨不清。无需为难自己，一切交给时间，时间比我们的眼睛更会看人。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 I'm legit, it's lipidish, dance cutting, I love

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施福月的文字，放下了心就没那么累了。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克林顿曾说过，决定人生的并不是你选择了什么，而是你选择放弃了什么。事实上，得到不易，放弃更难。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面临很多选择，当你竭尽全力还是没有任何成效的时候，恰到好处的放弃或许才是明智的选择。不必执迷于眼前的得失，学会放弃，懂得放下，何尝不是另一种收获呢？放弃是及时止损。人生最难的不是如何拥有，而是怎样学会放弃。有时候放弃并不意味着结束，只不过是为了及时止损，让生命焕发新生的重新开始。有一个发生在寺院里的小故事。寺院里有两株栀子花，每年六月之时便会盛开，飘香四溢，沁人心脾。但是今年有一株栀子花仅仅只开了一半，有个小和尚发现后非常着急。平日里他对这两只栀子花爱护有加，可如今花才刚开了一半，叶子就开始渐渐泛黄，呈现枯萎的现象，没几天叶子脱落了一大片。小和尚生怕这株花就这么死掉了，于是连忙把这一情况告诉师父。师父听后从容地说，没事的，可以救活，去拿一把剪刀来。小和尚虽然很疑惑，但还是听话地找来递给师父。师父弯下腰拨弄着枝条，对小和尚说，你看，这些都是多余的，剪掉便是。小和尚很不解，师父从来对这两株栀子花也是呵护有加，为何今日却肆意剪去如此多的枝叶？师父似乎看出了小和尚的疑虑，便跟他解释，原来开花的时候需要足够的营养，多余的枝条会吸收部分的营养，这时候如果不把多余的枝条剪掉，过不了几天花就会因为营养跟不上而枯萎而死。果然后面的几天里，泛黄的叶子又开始慢慢变绿，仅存的几根枝条上花朵也相继绽放了。其实人生和花的道理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懂得放弃，一味深陷在眼前的得失中，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古语云，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割舍不下的，人要有所得，必然会有所失。懂得适时放弃，放下没用的东西，及时止损，才是智者的行为。放弃是另一种前行。有句话说得很好，轻言放弃是弱者，不言放弃是愚者，懂得放弃才是智者。理智的放弃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审时度势，立长扬短的量力而行。曾经有一位优秀的年轻人，他非常想要做一名学识渊博的人，想要在每个方面都比其他人强。他很刻苦努力，但几年过去了，他虽然各个方面都还不错，学业却并无明显增长。十分苦恼的他决定去拜访一位大师。大师听了他的烦恼后说道，我们去登山吧，到了山顶你就该知道怎么做了。那山上有许多漂亮的小石头，晶莹透亮。大师让年轻人看到喜欢的石头就捡起来，装到袋子里背着。很快，因为捡的石头越来越多，他很快就吃不消了。大师，再背，别说到山顶上了，恐怕我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了。他
他抬起头凝望着大师说道。大师微微一笑说道，该放下了，背着石头怎么可能登上顶峰呢？年轻人听了大师的话愣了愣，忽然觉得心中一亮，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向大师道谢后就走了。后来他放弃一心多用的习惯，决心专注做学问，从而进步飞快。放下了心就没那么累了，放弃也是另一种前行。都说人生要有舍有得，没有舍哪有得。你要懂得适时地放下多余的东西，才能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做更适合自己的事情。只有懂得放下，心才不会那么沉重，轻松前行才有可能登上人生的顶峰啊。正如富兰克林所言，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学会放弃才能卸下人生的种种包袱，轻装上阵。放弃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现实中很多人在取舍间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机会，甚至最后可能一无所得，这是因为他没有学会放弃。有句话说，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如果不分清是非，只盲目地认为人就应该永不放弃，那么到头来可能只因小失大。适时的放弃是一种量力而行的睿智和远见，是顾全大局的果断和胆识。歌德说过，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选择放弃。人生就是这样，重要的不是在于一时的得失，放弃并不意味着就是失去，恰恰相反，懂得恰到好处的放弃，才有机会争取更多的可能。不要太执迷太贪婪，学会放下反倒会有出人意料的收获。作家红露佩林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放弃不了昨天，你就会将生命白白消耗在这一刻的踌躇不前中，如果放弃不了眼下，你就不能发现另一片海阔天空，如果放弃不了枷锁，你就永远任生活操控，而不能去发现另一个属于自己掌握的空间。人的一生会被许多难以取舍、困惑不已的琐事所纠缠着，这时候懂得取舍就显得十分重要。若是不懂得放下，必会因眼前的得失而挣扎痛苦。不执着，及时止损，放下才能减轻负担，轻松前行，有时更能获得柳暗花明的另一番风景。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无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着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运命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赤诚内外雪花飘。

0: 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愿意回来的还有50岁的胡庆昌，他在外打拼多年，因为怀念小时候划龙舟的感觉，来到了教联社区，开启了龙舟场。
1: 龙舟这个东西，热爱你辛苦都值得了嘛。我希望比较年轻一点的，学这种制作龙舟的手艺，传承下去。
0: 这是船厂造的第123艘龙舟。这天龙舟要下水了，早上不到7点，龙舟的委托方刘冲伟社区的青壮年们都来到这里，迎接这条即将代表社区出征的新龙舟。新船下水是一场隆重的仪式，安龙头、点睛、祈福，每一个步骤都蕴含着水乡人代代相传的敬畏与期盼。在他们看来，只有走完这些仪式，这条木头做的船才真正被赋予了生命。
2: 没问题，没问题。每年帮他们打造龙舟，看到这些龙舟下水蛮高兴的。来白粥。
0: 如今的教联社区，水清岸绿，龙舟文化展览馆、文创咖啡、龙舟场沿河而建。当绿水青山重新归来，当传统的龙舟文化被重新擦亮，一条产业链在这里逐渐成型。
3: 我们已经搭建了这样一个具有环境、生态、文化的一个内涵，让他们爱上了自己的家乡，愿意回来这边创业，啊，愿意落地生根。
0: 环境美了，文化活了，人心也就聚了。
3: 龙舟文化给我们村带来变化最大的，它是对人心的一个凝聚，也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村民啊对这个龙舟文化的这个认同感还有自豪感。
0: 端午来了，当地的大型龙舟赛开赛了，这种认同与自豪最终都化作了水面上齐心协力的冲劲儿。岸边钟佩文的文创摊位前顾客频频光顾，河面上教联社区的龙舟队一鼓作气冲进了决赛。
4: 文化根脉代代相传，端午的鼓点年年敲响，而今天的鼓声当中又分明多了一份新时代的昂扬与自信。乡愁不再只是驻足回望，它正在成为牵引游子归来、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忘我们的来处，才能阔步奔赴未来，这也是传统文化所给予我们的最深沉、最绵长的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端午节，人们吃粽子、赛龙舟、赏美景，感受着浓厚的端午氛围。在这份美好的背后，总有人在远方替我们守护。西藏墨脱地处边境一线，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这里的每一条路、每一座山都在考验着戍边的人。日前，记者来到墨脱，记录下移民管理警察的日常。墨脱初体验，先从一只小小的蚂蟥说起。
1: 六月雨季，在墨脱巡边，不可避免要与旱蚂蟥相遇。茂密的原始森林，雨水丰沛，腐殖层松软厚实，为蚂蟥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它们潜伏在树叶上、草丛里，伸长身子，伺机附着到人或动物的身上吸血。
2: 现在我看你刚才那蚂蟥什么的，一下子来了，
3: 见多了可能也就习惯了。
2: 现在在咬你一样，你会很淡定的就把它弹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已经没有第一次看到蚂蟥咬我的时候那个惊慌失措了。
1: 2025年，李倩的一篇《我不是墨脱的客人》讲述了她在墨脱戍边的初体验，其中对于和蚂蟥的初次相遇更是令人印象深刻。那是在2021年，这位西安姑娘刚被分配到墨脱，第一次去巡边时的经历。
3: 也没有钻过林子啊，之前当时一开始让我去巡逻的时候，我特别兴奋，然后还被老民警说了，说就是这样，他说去戴个帽子我就准备走了，他说你就这样去吗？啊，不做点防护措施吗？后面又帮我们找的胶带，然后缠到脚腕上，然后戴的那个半指手套，这些
1: 真正走在巡边路上，李倩才发现，即便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路上的艰辛还是远超想象。
3: 我们这边的水全部都是雪水化下来的，很冰，然后那个

0: 泥巴全部踩在脚上，然后路上走在那个草林，因为我们是没有路的，全部是要靠一个民警拿着砍刀，然后在前面去看，就是去开路，而且到处都有树枝啊，而且不知名的虫子飞到胳膊上，真的很害怕。
1: 数不清几次踩进泥浆里，又趟过几次冰凉的小溪，脚腕上的胶带早已散开，蚂蟥也乘虚而入。这两张照片拍下了李倩和同为新警的孙悦被蚂蟥咬哭的瞬间，这也成了他们在墨脱树边的第一堂必修课。
0: 还有一张照片，那个蚂蟥顺着那个半指手套钻到他的这个指缝里面了，当时就吓哭了，我们都是第一次见，摘掉手套就那里哭。
2: 我是不是被流放到这里了？我真的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怀疑的种子悄然在心里发芽。
1: 看着淡定自若为他们处理伤口的同事，李倩不禁纳闷，难道他们就不害怕吗？时间长了，数不清走了多少回寻边路，那些被蚂蟥咬过的旧疤早已结痂，新伤又在跋涉中悄然添上，李倩也早已习以为常。
3: 谁开？你们谁觉得有？
4: 哎，
5: 我这不
4: 谁得有？
5: 怎么一痛一痛的？
6: 这儿有，
7: 还在找位置。
3: 走，你现在已经很淡定了。
1: 休息时，民警们还开启了盲盒，卷起裤腿，看看谁身上的蚂蟥多。对他们来说，蚂蟥不过是墨脱的见面礼，毒蛇毒虫才是寻边路上真正的拦路虎。每位老民警都能讲上几段惊魂时刻，身上也或多或少留着伤疤，像一枚枚无声的勋章。李倩也在老民警的感染下，在五年的戍边生活里慢慢寻找着坚守的意义。
8: 每隔一段时间，墨脱民警要徒步巡守边境险段，排查隐患，平日里呢要管控进出关口，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对戍边民警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止于皮肉之苦。墨脱群山巍峨，江水奔流，云雾缭绕，像一幅水墨画，在游客眼中这是绝美的风景，被称为莲花秘境。可对驻守在这里的民警来说，陡峭的山峰、汹涌的河流往往暗藏凶险，守在这里是因为危险发生时他们就要冲上去。
1: 达木边境检查站是进出墨脱的关键通道，这里的民警除了负责查验人员车辆，保障安全通行，协助人们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有时还要承担一部分救援任务。
9: 在干啥呢？啊，采蜂蜜呢？
10: 对呀，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1: 墨脱县达木乡嘎弄区水流湍急，河边山峰陡峭。2024年11月24日，为救被困在山上的村民，刘金山和同事们徒手爬上了这座山。
9: 就是全靠手，然后抓着那个树根，它是一节一节的抓着那个树根，就这样硬爬，就是抓着树这样爬，基本上是90度的，很难走，非常难走。
1: 当天中午，有两名村民报警称被困在山上，其中一人已经出现失温状况。本着就近原则，刘金山在内的五名达木边检站的民警和四名熟悉路况的村民迅速集合，于当天12点半进山救援。
9: 我们那个集结的地方观察上面看到有那个一缕烟在往外冒，我们就确定了大概的位置，然后后面就是沿着这个小路就是摸索着上去。
1: 山里无法准确定位，被困村民点了一堆火，救援队伍顺着一缕白烟的方向行进。头一晚山里刚下过雪，阴冷湿滑，刘金山和同事们手脚并用攀爬在悬崖峭壁之间，手指插入土里，拽住树枝，一步一步艰难前行。
9: 然后有些石头上面有些碎石，我们走的时候叮叮那个石头哐哐哐都在往下滚，然后我们一看这石头掉下去了，立马就在下面喊，对下面喊，有石头小心点小心点，看一下上面有石头下去了。
1: 遇到流水，民警们就蹲下身，用手掬一捧喝下，或用矿泉水瓶接几口瀑布的水，而把随身带的功能饮料留给了被困的村民。走过半山腰湿滑的瀑布，继续向上攀爬，刘金山终于听到了前面带路的村民发出了欢呼。
9: 我们听到他们在吼，我们就心里面就底了。

0: 应该是找到了。
1: 找啥呢啊？采蜂蜜呢？
2: 对呀、啊，结果看到蜂蜜采不到，
1: 把包里的吃了。拿着拿着，水先拿着，碗稍微一点一点的喝，别一口一口的干哈。
3: 据了解，两名村民头一天进山采蜜，本想当天下山，不料遇到了降雪，山路湿滑难行，只好待在山上，食物全部吃光，体力也已经耗尽。
0: 看到他们已经一个人已经在那里躺起，然后另一个人在那坐着，然后全身在发抖，全身发抖。他们身上的能烧的带的一些毛巾啊、袜子，甚至袜子都脱下来都给烧了，都给点了，要取暖嘛，都给烧了。那一刻他们看到我们来，他们心里面应该就踏实了。
3: 一袋粉色包装的鲜花饼是同事回云南老家带回来的，刘金山还没舍得吃，这回揣进了救援的背包。他细心撕开包装递到村民手中。
1: 冷不冷啊？啊，
4: 包这个羽绒马甲穿。
3: 待被困村民体力有所恢复，一行人搀扶着两人平安返回山下。
5: 在墨脱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中，巨石嶙峋，水势平缓，这给很多人造成错觉，看上去像是可以一步跨过，甚至能坐在石头上歇脚。其实水面之下流速极快，温度极低，一旦失足后果不堪设想。民警们在日常就会遇到这类险情。
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扎莫公路达尔曲路段，两名游客被美景吸引到河里拍照，不慎坠入河中，被冲到下游，万幸被石头拦了下来。
7: 我们就从这边下去，然后到这下面，然后这边那个有个石头，就是大石头这个位置，然后就开始抛那个绳子救生圈，然后抛过去，然后他们拿到了救生圈。
3: 刘金山与同事们示意两人把绳子绑在腰上，把救生圈套在身上，形成双保险，再把他们拉回岸边。
8: 先解开套身上，绳子解开套身上，把这个绳子，你不要这样动，
9: 先别动，
8: 不要动，绳子绑在他身上。
3: 可是水声太大，两名落水者又情绪紧张，一直没有理解民警的意思。
7: 然后我就有点着急了，就过去想过去，然后把绳子就是系到他们腰上嘛，系到腰上，然后把他们给带回来。然后试了两次，这个地方水特别深。等我下来到胸前的水漫到胸前的时候，已经脚够不到地了，已经失去重心了，下不去了。如果再下去的话，水会把我冲走。
6: 不行！
3: 情况危急，同事们赶忙叫停了刘金山的行为。好在两名落水者也渐渐理解了民警的意思。大家合力将两人拉回了岸边。在墨脱，这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戴青旺家和同事们也遇到过类似的警情。
10: 我们当时到现场的时候，从那个桥往下看，差不多有个150米左右的距离，你安全绳扔不下去，然后它桥的右侧又是悬崖，左侧那边刚好有一个就是以前施工人员留下来的一个便道，从那里就是下去，然后我们拉着那相关的救援设备，然后组织开展那个救援。
3: 顺着绳索向下来到河边，落水者是一名勘测人员，工作时不慎落入水中。民警们接力拉住救生设备，来到落水者身边，为他套好救生圈。石头上青苔湿滑，水流湍急，在民警的带领下，两人深一脚浅一脚的返回岸边。
10: 其他没事吧？身上伤没有吧？
8: 没事。
5: 墨脱有两条主要的道路，一条是扎莫公路，已经对公众开放，让四海游客得以进入这片莲花秘境；另一条是派莫公路，目前还没有对公众开放。但是无论是哪一条路上，都有戍边民警的身影，他们是路的守护者，也是人的守护者。
3: 墨脱县背风乡解放大桥，白马西日河与雅鲁藏布江一清一浊交汇于此。这里是派莫公路的终点， 由于复杂的地质条件和恶劣多变的气候等原因，派莫公路还不具备

0: 对公众开放的条件，只允许工程等车辆进出。贝崩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每天要劝返很多不知情的游客，但这一规定有时也会为特殊情况亮起绿灯。
1: 当天晚上大概是9:30左右，我们接到群众求助，有一个老乡手呢在个山上干活被利器砸断了，来到这里说我们在墨脱县医院已经救治不了了，需要往上级医院去进一步治疗。
0: 从墨脱去林芝对公众开放的主要通道仍是扎墨公路，全程300多公里，即便一路顺利也需要约10个小时，伤者走这条路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如果能走派墨公路去林芝市只需要约4个小时，为抢出黄金救援时间，边检站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并由民警全程护送伤者前往林芝市。
1: 在运送途中啊，还是遇到很多他们点遇到落石啊，真的很吓人。因为墨脱这个天气啊经常是下雨，一旦下雨下2天到3天，路上开始塌方泥石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0: 警车刚开出5公里就遇到了一处塌方，民警们联系施工项目人员紧急派车带着伤者步行走过塌方点，上了施工人员的车辆。
1: 我们必须把他送到能走的地方去联系项目的相关人员，因为他们对项目的相关人员不熟悉，所以我们必须得把他护送到那里。
2: 这样就行，这样的话那个雪就会往下面流，知道吧。
0: 就这样大家冒雨接力走过一个个塌方点，历时4个小时护送伤者抵达了林芝市。
1: 后来那个群众啊手指康复了，能够灵活自如了，干活农活也没问题了。
0: 而在另一条对公众开放的扎墨公路上，你可以在短短100余公里的路程上领略四季变换，车窗外皑皑雪山转眼化作芭蕉摇曳，这条路也因此吸引了无数自驾者。可是它路窄弯急，一侧是飞石，一侧是咆哮的雅鲁藏布江，非常考验驾驶技术。在达木边检站，我们看到了一封封来自全国各地驴友的感谢信，谢谢戍边民警为他们化解的大小险情。路途再险峻，见到那身藏蓝，人们心里就无比踏实。
3: 墨脱的戍边民警来自五湖四海，从异乡客变成扎根的戍边人，把异乡变故乡。每位民警在墨脱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他们有很多人是主动选择来到这里，选择去最远最苦的地方，这其中就包括女警李倩。用她的话来说，墨脱已切切实实走进我的生命。
4: 最初认知中的墨脱县只是地理课本上的一个名词，遥远而抽象，而今我却生活在墨脱的怀里，是孩子也罢，是主人也好，墨脱已切切实实走进我的生命。
0: 在贝崩边境派出所工作1年后，李倩被调到墨脱县边境移民管理大队从事文职工作，可他却主动申请去条件艰苦的格当边境派出所，成了格当乡唯一的女警。
5: 去年写的那篇稿子，越写其实我越觉得我越怀念当时就在派出所那些看起来很不起眼，就是只是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比如说呢，我们去帮老百姓干活，我一开始第一次下地真的就是在墨脱开始学会的插秧啊，然后收玉米啊这些，我很怀念那种感觉，所以去年我就主动申请到格当。
0: 李倩喜欢与这片土地和人们有切实连接的感觉，但在墨脱深处的格当乡要克服的困难也更多。
5: 比如说今天是礼拜六，我要请假到县城嘛，又没有车，就只能在派出所门口去拦顺风车，所以这个时间根本就不确定。
0: 交通不便阻挡了与外界的连接，快递要等半个月是常态，乡里唯一的一条主街只有零星几家店铺，这也让许多出来的民警无法适应。
6: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说实话，这边确实太偏远了，刚到这来的时候有时候想逃离这个地方，想逃跑真实感受。
0: 远离家人是另一种煎熬。李倩的妈妈曾从西安来墨脱看她，和她一起

0: 你走过巡边路，妈妈当时心疼得直掉眼泪，但临走时依然嘱咐她安安心心好好工作，不用惦记家里。工作上的苦李倩都能克服，但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不能照顾家人是她最大的遗憾。
1: 照顾不到父母，因为前两年我妈摔倒了，胳膊就是骨裂，做了手术，但是都没跟我讲，后面做完手术才跟我讲的。对，他怕我说是因为家里面出事，然后说怕我请假耽误了这边的工作。
0: 交流中记者了解到，在墨脱成家后的戍边民警大多两地分居，有了孩子的可能还要寄养在父母家。每一位戍边人的背后都有来自父母、妻子、孩子，一个、两个甚至更多家庭的支持。
2: 我的朋友们还有我的家人们，他们反映给你的一个反馈呢，就是说哎，你做这份工作，你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你在做这么一个事情是有意义的，你身后有三家灯火。
0: 家是远方的牵挂，也是戍边人背后的支撑，国是脚下的土地，也是每一次具体的守护。情怀从不是天生的，是在艰苦中磨练出来的，在被需要时生长出来的。戴青旺家来自青海玉树，同事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牦牛。小时候看到人民解放军在玉树救援的场景，小戴青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长大也要追随他们的足迹，成为群众的依靠。现如今在墨脱执勤巡边救援，他逐渐活成了自己儿时梦想中的样子。
3: 有个游客应该年龄在50到60多岁吧，开着一个房车，我们在执勤的时候，那个叔叔就过来到解放大桥，就过来打个卡就拍照。当时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你们现在在这值守，然后老百姓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就是多亏了你们，我们也放心。
0: 云淡平措是戈当乡戈当村唯一的一位大学生，因为要照顾患病的母亲，毕业后只能守在村里打一些临时的短工。民警李贵喜在村里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推荐他考戈当边境派出所辅警的职位。去年经过统一考试，云淡如愿成为戈当边境派出所的一名辅警，不仅可以兼顾家里和工作，这份工作对他来说还有着特别的意义。
3: 自己能力所能及的帮助到自己的村民，就心里感到很开心，就要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戍边人，保护自己的村民，更好的守护从小生长的一个土地。
0: 曾经想要逃跑的张永帅已成长为义务能手，李倩也在构思自己的第二篇文章，写写他们这群戈当青年和因为道路贯通而焕发生机的青年戈当。
1: 因为我们派出所这个平均年龄可能也就是30来岁，就是大家对戈当都非常有感情，所以说他们可能是谁谁谁的丈夫，谁谁谁的儿子，但是在这里其实他们就只有一个称呼，就是戈当的青年。我们这些民警跟本地的老百姓的儿子女儿其实没有区别，我们都在为了这片土地而努力。
0: 从我不是墨脱的客人到我们是戈当的青年，称呼变了，扎根也更深了。戍边民警中有很多人是主动选择来到这里，刘金山老家在河南商丘，21岁应征入伍来到西藏。
4: 当时在我们县里面应征入伍，在问要去哪里，因为有好几个地方嘛，我说我就去最远最苦最远的地方，然后他说西藏最远最苦，我说我就去那里，他说你这行吗，你这体格，因为我比较瘦嘛，我说可以，我就去那里，因为这边人员比较稀少，
5: 就当时就选的是艰苦边缘地区，因为就像人家说，你的平安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嘛，所以我想做帮别人负重前行的那个人。
0: 在墨脱，你总能看到这样一句话：来到墨脱，您不仅是客人，更是一名戍边人。从客人到戍边人，身份的转换，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深沉与庄严。而对于驻守在这里的戍边民警来说，他们早已成为墨脱的一部分。像山间的路标立在风雨里，江边的磐石扎在急流中，守护着百姓的炊烟灯火，山河的岁岁年年。 扎根墨脱，守护边陲烟火。

欢迎。平凡的坚守里是责任的担当，是青春最美的样子。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流风入夏，蒲艾生香。浸润千年文脉的端午节，从远古曲意祈福的岁时礼俗走来，跨越数千年，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节日。
0: 在端午节时，人们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纪念屈原，多样的习俗让家国风骨与民俗烟火紧紧相融。
1: 在端午佳节，广西兴业县党州村开展了赛龙舟活动，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端午氛围与传统的文化魅力。

0: 这是新叶县党州村龙舟赛现场，16支本土龙舟队伍整装参赛。随着开赛号令响起，队员们伴着激昂鼓点整齐划桨，破浪冲刺，你追我赶，场面热烈。比赛中，7支妈妈龙舟队格外亮眼，女队员们身着统一队服，节奏稳健，全力竞渡，端午氛围拉满。
1: 我们是第3次参加龙舟比赛，我们白天干活，晚上挤时间出来训练，大家呢积极参与，今年呢获得了冠军，我们比较激动。
0: 据了解，本次参赛队员大部分是当地的村民，他们兼顾生产生活，利用空余时间刻苦备赛。赛场上大家默契配合，奋勇争先，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看到有非常多的游客也过来了，然后让我们村变得更加热闹，更有活力了。
3: 昨天香港多区举办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4: 市民和游客共度端午佳节，感受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
5: 我现在是在香港南部的赤柱海滩，在我身后海面上正在进行的是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龙舟破浪前行的震撼场面，感受浓厚的端午节日气氛。
6: 比赛有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现场锣鼓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全港多区举办龙舟竞渡、美食嘉年华等活动，民众看龙舟比赛、吃粽子，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7: 我个人认为端午和龙舟是最好的中华文化体育课，龙舟运动讲求同舟共济，齐心协力。
8: 每到端午，香港市民都观看龙舟比赛，吃上甜粽子，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一直传承到现在，真实地展现了香港同胞与祖国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
9: 这个传统节日是这么生动的保留下来，给我特别是自豪的，我觉得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一个个的节日，我们一代代人的参与才得以生生不息。
3: 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山西太原站暨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火热开赛，
4: 24支参赛队伍逐浪比拼。
10: 这里是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也是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的所在水域。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呢，正在这里举行。6月18、19日，来自全国8个省的24支队伍啊，在这里展开多个距离的龙舟赛角逐。船头一名鼓手，船尾一名舵手，中部是划手。大家要在龙舟赛取胜呢，需要划手、舵手和鼓手默契配合，大家的动作要整齐划一，才能有效增加动力，确保龙舟劈波斩浪，快速前进。
6: 赛事划分男子组、女子组、大众组3大组别，项目涵盖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2000米追逐赛。比赛正式开始后，鼓声阵阵响彻河面，划手们紧随鼓点整齐挥桨，破浪前行。
11: 大家也比赛一个那个劲头啊，劲头。如果要是真的划过别人了，特别特别高兴。
2: 龙舟是中华传承千年的民俗，也希望往后的工作中，我们也会带着这种争先的精神，守护城市，心怀家国。
6: 现场还同步开放水上体验项目，让大众近距离接触龙舟文化，带动全民健身热潮。
3: 在黑龙江哈尔滨，龙舟赛的参赛选手来自各行各业。
4: 1000米的中长距离耐力赛不仅难度大，观赏性也更强。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一下那里热闹的端午氛围。
12: 一年一度的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我们看呢，在起点处第一组3支队伍现在已经准备就绪。
13: 各位注意，预备。
12: 那随着一声铜锣响，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划手们奋力挥桨，船身是快速破浪向前，整个现场的氛围也是被瞬间点燃了。那哈尔滨的龙舟赛呢，是每只船上有22人，一名鼓手，一名舵手，20名划手。选手呢都是来自一线的产业工人，还有教师、物业、食品行业、各地工会等职工的群体。

0: 那虽然选手是业余的哈，但是这个比赛是难度系数很高的。那这个比赛全长是1000米，属于中长距离的耐力赛。而且松花江呢是自然水域，风浪水流时刻变化，这个船体也是极易晃动偏移，这也增加了比赛的难度。那我之前跟选手了解到呢，从一开始起桨就要有一个爆发力，在200米左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力竭的状态了。所以说这个1000米的龙舟赛啊，它不仅考验滑手的体力、爆发力、团队的协作能力，它更考验的呢就是意志力。那我们现在看呢，在松花江的岸边呢，挤满了来前来观赛的市民和游客。端午节呢，其实对于哈尔滨市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观看龙舟赛呢也是成为端午踏青的一个重头戏了。那选手奋力挥桨，群众呐喊助威，参赛职工呢既沉浸式感受到了水上竞技的独特魅力，也用拼搏的身影为家乡的端午添足热闹氛围。
1: 在每年的端午节，天津都会举办海河龙舟赛，几十支来自天津各界的龙舟队在海河竞渡。而这几年呢，一些由外企员工组成的龙舟队也报名参加比赛。
2: 龙舟赛不仅是酣畅的竞技赛，更给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平台。
3: 临近端午，天津的海河沿岸愈发热闹起来，每天都有当地的龙舟队在水上训练，
4: 尽可能把手压下去，吃上一点力啊，让你的桨叶平平地啪在水面。
3: 6年前，12支外企龙舟队首次加入了天津海河龙舟赛的比拼，也由此开启了当地端午节中外选手一起海河竞渡的新传统。
5: I've seen it here today the first time here in China. It's totally the same. So it's the same boats, also the drumming and the yelling at the people. Yeah.
3: 上世纪80年代，德国城市杜伊斯堡举办了德国历史上第一场龙舟赛，让不少德国人喜欢上了龙舟这项运动。来自德国的伍思兰在德国工作时就看过龙舟赛，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今年他被公司派到天津任职，第一个在中国过的端午节，他就报名参加了龙舟队。
6: 预备起，
5: I really like to experience the festival here. You see all the people racing here,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really crowdy. I like the atmosphere here on the river, and of course to be with my team together and try to win the race.
3: 尽管工作繁忙，伍思兰从未缺席任何一次龙舟集训。他深深赞同龙舟文化带给他的启发。无论要经过多少困难，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抵达终点后，两岸都将是为你而欢呼的风景。
5: So I think it's good to be together and have one goal. In work, it's the same like in sport. Only when you have one direction with the team and everybody works together, you go forward.
1: 作为已经传承了千年的一项民俗活动，赛龙舟同样也是最有中华特色的体育竞技项目。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2024年巴黎奥运会，龙舟都作为表演项目亮相了奥运会的赛场。
2: 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在国际赛场绽放光芒的背后，龙舟运动也正在完成一场从民俗到赛事的标准化蝶变。
7: 龙舟呢，它的种类流派也非常多，它包括了22人龙舟、12人龙舟、5人龙舟、迷你龙舟，还有传统龙舟。它的传统龙舟呢，它有分为30人的到100甚至200多人的甚至更多的一些龙舟，流派的是中国龙舟运动技术发展它一个基础。
8: 要把百舸争流变成同场竞技并非易事。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龙舟协会携手创立了中华龙舟大赛。这不仅仅是一场赛事的诞生，更是一次对传统的翻译，让千姿百态的龙舟学会同一种竞技语言。目前竞技龙舟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和比赛规则，比如固定分为12人和22人制，统一采用坐式的划桨技术，只设置划手、舵手等等。这些规则也在国际赛场上被广泛应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随后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2年杭州亚运会上，龙舟都继续作为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亚运赛场。在奥运会层面，2020年东京奥运会以及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

0: 龙舟都作为表演项目亮相奥运赛场。此外，在2025年的成都世运会、2026年的三亚亚沙会，龙舟都成为了代表中华传统体育的正式比赛项目。
1: 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是2020版的规则，这个规则有70%甚至80%的已经与国际龙舟联合会的规则对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在端午节前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全球上映，
6: 影片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两地掀起了观影热潮。
7: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剧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0: 目前购票网站显示，排片达到200多场，多个场次显示满座。
8: 其中表达出来家国情怀，真的很感动，我看了2次，每次都是流泪了。
9: 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希望我们把这个精神延续下去，为国家、为家乡寻找更好的一个贡献的方式。
10: 希望这样的一种家国思念我们的家国情怀的这样的一种美好时刻，能够给我们的香港市民带来一个美好的回忆。
0: 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
7: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好评如潮，热议不断，在上映前就将澳门观众的期待值拉满。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11: 目前有很多企业单位还有社团都有包场的需求，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0: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澳门观众的情感共鸣。
12: 我是潮汕的，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也让我想起了从小长辈跟我们讲下南洋的往事。
13: 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14: 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
15: 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那种精神，它有情有义有担当，含有家国情怀。之所以能感人，还跟他的表现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他非常的朴素，

0: 用材料来说话，因为这是中国人这种真实的这种感受。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在新加坡的24家电影院全面的上映，并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
2: 随着这部电影在中国及海外市场的热播，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也关注起乔批和

0: 到大众都知道小 B 什么回事。
1: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都经历过所以可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有一个名字叫乔 B 就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哦，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在六七零年代我们的长辈所谈的那件事情，就是乔 B。
2: 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上映前一天，新加坡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胜辉在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90周年庆典致辞时，专门提到这部电影以及乔批在新加坡的历史。
3: In the early days, financial support was deeply personal. Earlier on, I told Ambassador that I visited Chaoshan, where I saw the historic 乔批, the precious remittance letters.Sent by early migrants back to their families in China. These are stories of love, survival, and duty, and they are being brought to life on screen through the new television show,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
2: 如今，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也将馆藏的800多封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乔批精心整理、数码化，以便将这些珍贵的文件资料长久地传承下去。
4: 这些侨批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就反映出海外华人就是离乡背井来到了一个地方，但是即使他在海外的话，他仍然就是保持着和家中中国家乡里面的一些联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首日，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过了1970万人次，而高速公路的车流量预计为4420万辆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民航航线较为繁忙。
7: 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6: 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国铁郑州局发送旅客为85.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8.6%，增开临客列车为83列。
7: 今年端午假期客流呈现短途密集、长途热门线路爆满、夜间出行需求上涨的特点。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上海、杭州、西安、武汉、青岛等方向需求旺盛。郑州至洛阳、开封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
6: 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的持续优化，中韩跨境游呈现出了双向升温的态势。昨天山东港口威海港迎来了客流高峰，国际航线的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0.7%，国内航线的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92%，较去年同期有明显的提升。
7: 威海港全面开启安检通道，引导旅客分流，优化通关流程，保障通行顺畅。
6: 挂艾草是端午节最具标志性的传统习俗之一，作为平安健康的象征呢，如今啊，艾草不再只是悬挂于门楣之上的时令之物，而是被深度开发出上千种产品，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
7: 一株小艾草究竟能变出多少花样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8: 湖北蕲春是艾草的核心产区之一，端午节前记者走进这里，浓浓的艾香扑鼻而来。记者看到不少店铺都挂上了一束束艾草，尽管下着小雨，这座花店前仍然挤满了争相购买艾草花束的游客。
9: 这么远还带花回去呢？
10: 第一次看见拿那个蕲艾来包成这样子花束，很好看，因为它是代表祈福的意思，所以也想把这份心意带回家。
8: 这些经过精心设计和包装的花束，用嫩绿的艾草和鲜花搭配，显得朴素而雅致。花店老板告诉记者，这是他们今年专门推出的创意花束，一上市就成了热销品。
11: 这个艾草我们一天要进两三百斤呢，线上线下都是挺多订单的，每天都忙不过来。
8: 一些游客还把艾叶、藿香和一些中药材捣碎，自己装填香包，

0: 自己装更有仪式感吧，更有心意吧。我装了好多个，就是要给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弄一个，挂在床头都可以。
1: 不仅是端午节应季产品，蕲春大大小小的商店里随处可见和艾草相关的商品，不仅有艾条、艾灸贴、艾草精油等养生类产品，还有艾草化妆品、牙膏、洗发水、沐浴露等日常生活用品。
2: 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发展到1300多种，上半年我们的综合产值已经突破100亿，这两年呢已经软销到东南亚、欧盟市场。
3: 湖北蕲春规模化种植艾草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
4: 以往当地只是当成原材料卖，而现在衍生出来的产品价值翻了数倍。
1: 最近蕲春这家主打艾灸器具和艾柱、艾灸贴生产的企业正马力全开，不久前他们上了两套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生产新型艾灸贴。
5: 把艾草的一条成分提取出来用在艾灸贴上，减少传统艾灸贴对皮肤的伤害。下半年我们计划在这儿再加三条生产线。
1: 张健告诉记者，让他不断增加产线的底气来自附近的产业技术研究院，这里汇聚了全国21个高校科研团队的专家和企业联合研发新产品。就在这几天，科研院研制的葫芦油配方实验就取得了新进展。
6: 目前已经到了最终成品的一个配置阶段，就这一次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式的一个成品，你可以用到新型的膏药贴、新型的艾灸贴。
1: 目前研究院已经取得了13项专利，促进了200多项技术合作，正是看准了未来的新赛道，不少企业陆续前来落户。这家由福建科商投资的公司主要生产沐浴露、洗发水和湿巾，其中的原材料大多来自于艾草。负责人告诉记者，选择落地蕲春不仅是靠近原材料产地，还有浓厚的科研氛围。公司现在正在扩大产品范围，加大蕲艾面膜、牙膏和艾草活性物质的转化生产。
3: 现如今，在蕲春和艾草相关的生产企业已经有4000多家。
4: 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消费，一株株艾草把产业上下游连接在一起，带动就业超过30万人。
1: 端午前后是一年中艾草品质最好的时候。在蕲春县金鸡村，53岁的张志坤正在和村民忙着采收艾叶。
7: 含金油啊，吃溶力呀、啊，加上这个维生素啊，都要高如其他的季节很多很多。一定要在这个端午前后的10来天左右采收是最好的。
1: 张志坤原本在温州打工，几年前回到村里种植艾草，干艾叶全靠自销，因为市场有限，最初就只种了10几亩地。这几年原料需求大，他就联合5家农户成立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多亩。
7: 我们县里面企业啊有几千家，你还没拉下来，人家就已经定收了，你在种的时候人家就跟你协议就签好了啊。这个大家现在纯正就不担心销售了，就大胆放心的去种了。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蕲春县的艾草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0万亩，从事种植的就有4万多人，忙时种艾，闲时进厂，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
8: 家里种了10亩地，不忙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厂里是上班，一年也可以挣个4万多块钱，挺满意的。
1: 不仅仅是种植，依托艾草延伸的大健康产业，全县开了近20家培训机构，累计培训了9.4万名艾灸师。技能学习让大伙找到了新的创收渠道。全职妈妈徐锦秀就在自己家的社区开了一家养生馆，
9: 有一份技能在手，很踏实啊，然后有一份稳稳的收入，就挺开心的。
1: 如今蕲春艾灸师已经成为全国老物品牌，当地人已经在全国开了5000多家艾灸馆，蕲艾的品牌效应带动全产业链向深向新发展。
3: 端午假期的仪式感呢，少不了一缕粽香。而说起粽子啊，您更偏爱哪个口味呢？其实甜有甜的风韵，而咸有咸的浓情。
4: 接下来我们就到东南沿海的福建看看，那里的粽子早已超越了甜咸之争，山海在此交汇，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之中。
10: 爹妈

0: 这首闽南童谣泉州人从小唱到大，歌里唱的烧肉粽就是福建咸粽子的头号代表。在泉州，人们管烧肉粽叫包山包海。为什么能包山海？因为它的用料实在丰富，除了糯米，还有五花肉、板栗、莲子、香菇、虾仁、干贝，山珍海味，只要能入料的几乎都能往粽子里包。一口咬下去，咸香浓郁，油脂渗进糯米里，满嘴都是鲜味儿。这就是闽南人最熟悉的家常味道。烧肉粽的烧在闽南语里是热的意思，这种粽子必须趁热吃，凉了风味大减。它的制作也很讲究，粽叶和糯米要提前浸泡，糯米还要下锅炒制，让每一粒米都裹上油香。更关键的是，煮粽子的汤用的是骨头高汤，慢火炖煮，让骨汤的鲜味透过粽叶渗进米里，与五花肉的油脂交融在一起。
1: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0: 吃完了闽南的烧肉粽，一路向北来到福州市罗源县，这里的畲族群众把端午节称作五月节，他们包的粽子叫五节粽。怎么个五节法？就是粽子用粽叶扎成五段，每一段代表一福，合起来就是五福临门。口味上五节粽比较自由，添加蜜枣、绿豆、花生就是甜口，添加肉类就成了咸口，也可以什么都不包，就品尝清香的糯米本味。这些年畲族同胞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五节粽也跟着升级了。村民们把五节粽越包越长，从传统的五段一直延伸到了约一米长。
2: 这个一米长的粽子也寓意着我们日子节节高，我们一起包一起吃，大家日子都越过越好。
0: 在闽东地区，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当地人就地取材，用山间的箬叶、笋叶包出各种粽形，每一种都有说头。长尾鸽粽，粽子的形状就像一只拖着长尾巴的鸟。端午节时，大人会给孩子们在脖子上挂一个长尾鸽粽，再配上一个鸡蛋，寓意着平安欢喜。秤砣粽用笋叶包成，是很小的方形粽，寓意着压田保丰收，也寄托着大家对丰收的美好期盼。横包粽用宽大的箬叶或笋叶把糯米和馅料平铺卷起，就像一个小枕头。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形状里都藏着祝福的美意。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之间的食材，农耕与海洋的文化，全都包进了这片小小的粽叶里。
3: 在广东雷州市，有一种造型独特的粽子，叫做鸭脑粽。
4: 它不是先放料后包裹，而是用乐谷叶手工编制而成的。
5: 鸭脑是广东雷州方言，意为母鸭。鸭脑粽最特别之处在于先编外形后填馅料的技法，灵动可爱的鸭子外形极具辨识度。
6: 我们的鸭脑粽呢，不是包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它采用雷州半岛一种特有的植物叫乐谷叶，它是四根乐子叶交叉编制而成，所以呢，它编出来的一个形状像鸭母。
5: 挑选韧性十足的新鲜乐谷叶，手工编织，一折一鸭交错缠绕，编出鸭头、长颈、圆腹、翘尾的轮廓。而馅料也很有讲究，新鲜的蛤蜊叶炒香后拌进糯米，再加上猪肉、腊肠、咸蛋黄等辅料，小心塞进粽子里。经过文火慢煮，乐谷叶的清香、糯米的米香与馅料的咸香相融，咬上一口便是当地人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7: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发布了红色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
1: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另外，昨天的凌晨起，广西河池东兰县遭遇大暴雨侵袭，在长江镇板龙村一名老人被困家附近，值班的民辅警携带救生衣、救生圈等器材迅速前往救援。由于路上积水已经没过了大腿，救援人员趟水靠近被困老人，在帮助老人穿好救生衣之后，搀扶他慢慢地走出深水区。
1: 在返程的路上，救援人员又发现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积水的房屋里。救援人员带着两位老人趟过积水路段，成功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目前，两名老人身体状态平稳，已经得到妥善安置。
0: 6月18号晚上到19号的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42毫米。持续的强降雨引发当地城区以及乡镇多地积水内涝，民房进水、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统筹应急、消防、水务、公安等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抢险处置。
1: 截至昨天21点，强降雨导致的92处中断道路已经恢复36处，清障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目前，罗甸县各受影响区域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0: 从17号的早晨开始，重庆市的巴南区遭遇了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了树木倒伏、边坡塌方、路基沉降、路面破损等情况。当地已经组织人员对受影响的路段进行了紧急的抢通修复。
1: 截至昨天下午，巴南区降雨暂时停止，除2处受影响路段实现单幅通行外，其他受影响路段已经全部抢通。今明两天，巴南区部分地区仍将出现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需要做好防范。
0: 从昨天开始，江苏正式进入到了梅雨期，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这两天江苏迎来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
1: 淮安于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2: 18号夜里至19号，江苏淮安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截至19号16时，全市平均降雨量71.7毫米，最大降雨量达171.6毫米，出现在盱眙县穆甸镇。当地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闭园管控。由于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影响范围广，当地防汛排涝压力骤增。淮安区新路泵站覆盖排涝面积1.3平方公里，位于淮安城市核心区域，是城区防汛排涝的重点枢纽点位。工作人员仔细检查设备运行状态，保障排涝设备稳定运转。
3: 我们对辖区内泵站涵闸进行提前日排日降，提升河道库容，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紧盯水情雨情，对低洼地区积水隐患及时排涝，确保安全渡汛。
0: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

0: 啤酒致敬美好。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
2: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3: 对于黎巴嫩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
2: 伊卜拉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将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并解放被占领地区，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关于伊美关系，伊卜拉辛·雷扎伊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不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
4: Do you see any possibility that Iran and US normalize their relations?
5: 那黑猫猫امریکایی ها روابط نخواهیم داشت و عادی سازی رابطه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قطعی 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لان در حال مدیریت تخاصم خودمون با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ستیم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لان در تهر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رای جنگ بعدی هم داریم آماده میکنیم ما حرف های امریکایی ها رو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ر اساس محاسبات خودمون عمل میکنیم

0: در این حال گزینه از گزینه مذاکره و دیپلماسی هم عبور نمی کنیم و این مسیر رو هم مد نظر داریم. مذاکراتی هم در آینده با آمریکایی ها خواهیم داشت.
1: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里达伊拉米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对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呼吁美国以此为契机，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侵略性战略。
2: صنعاء ترحب بالاتفاق الأخير ما بي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إيران وتنظر له على أنه هام وله علاقة كبيرة بالاستقرار في المنطقة وأعتقد أنه آن الأوان ل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ن تغير استراتيجيتها العدوانية تجاه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حاولة للحوار وإيجاد الحلول المناسبة وأيضا لا شك أن هذا هو نقطة محورية وخاصة أنها رسالة ل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نه لا يمكن حل الإشكالات بالحروب ولا بخلق العداوات ولا بمخالفة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البلطجة في المنطقة وإنما يعتمد على احترام الدول ويعتمد على الحوار كمبدأ وكسلوك في علاقات الدول وبعضها البعض
3: 阿里达伊拉米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希望美国尊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如果加沙或者黎巴嫩再次遭到公然侵略，胡塞武装必将采取行动。他同时呼吁在红海地区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秩序，以保护周边国家的利益，对抗美国的霸权。
1: 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的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生效。
3: 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 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 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 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4: 就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的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认清现实。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5: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 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0: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2: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1: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泽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1: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3: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了多次大规模的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了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
4: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两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
3: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的政策文件，为进一步的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
4: 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1: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

0: 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近期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当地时间的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了161日元兑换一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的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此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复在1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关口震荡。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是市场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干预措施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的趋势。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美国队凭借着上半场的两粒进球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2: 上半场第11分钟，美国队员横传造成对手乌龙。第43分钟，美国队员头球攻门，经 VAR 确认后进球有效。下半场双方再无建树，最终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
1: 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我们关注到这个南方的降雨的位置呢正在向北移动哈，那么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确实，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呢还有冷空气南下，所以冷暖空气在长江沿线附近交汇，预计今后3天南方降雨的核心区域呢也将会集中出现在长江中下游等地。今天强降雨分布相对比较的分散，在安徽、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贵州东南部和广西北部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到广西、云南等地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雨带将会开始北抬，大到暴雨将会从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直向西延伸到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其中不乏大暴雨的身影。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广西北部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比较集中，广西、江西、贵州、重庆、湖北、西藏的部分地区有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现在正值端午假期，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呢，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主持人，
1: 那未来北方的降雨多不多呢？
3: 应当说呢，今后几天冷涡会继续盘旋，引导着冷空气南下，东北、华北多地将会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还是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那这种阵

0: 定性降水呢，不像稳定性降水那样一旦下雨啊就要下很久，它主打的呢就是来得快走得急，降雨时大时小，时有时无，局地性呢又很强，让人防不胜防。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近几天出行的话最好随身携带好雨具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通辽中雨转小雨，13到27度，兰州小雨，15到23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成都小雨转大雨，21到28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多云，13到28度，烟台多云，21到27度，威海多云，20到24度，潍坊小雨转阴，21到34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南京晴转多云，23到29度，泰州多云，22到28度，武汉小雨，24到33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南昌中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海口阴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中央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2016年6月，于仙欧、龙仙欧、易仙欧、汉仙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
2: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最早开行中欧班列的重庆已经拥有10个进出境口岸，助力形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3大类的5000亿级产业集群。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五角齐鸣，云水间，龙舟列阵竞千帆。每逢端午呢，各地的龙舟赛是轮番登场，
0: 水面群龙竞逐，鼓鸣浪涌，长桨齐挥，舟行如飞，将节日氛围推向了高潮。千年以来，龙舟竞渡早已融入端午文脉，声声古韵穿越时空，踏浪而来。
1: 在端午时节，湖南永州道县的龙船系列赛事在潇水河是鸣锣开赛，
0: 大批在外务工的青年纷纷返乡归队，与父辈相邻同船挥桨，在碧波激流中传承千年民俗。
3: 端午节期间，潇水河上鼓声震天，百舸争流，一艘艘龙船劈波斩浪疾驰而出，龙、凤、虎、麒麟等造型各异的船头高高扬起，斑驳的彩漆沉淀着百年的岁月传承，青年桨手们和着铿锵的鼓点齐力挥桨，岸上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赛场内外热血沸腾。
4: 龙船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一种拼搏、团结、冲锋的精神。每到端午，我们都要回来开始训练，为了我们村里的荣誉，团结、冲锋。
3: 赛事期间，当地还同步推出了非遗集市、龙船文化工坊等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们沉浸式感受当地龙船文化的独特风采与浓浓烟火气。
1: 在广东佛山叠教，一年一度的龙船赛正在火热进行。
0: 和开阔水域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叠教龙船赛在9曲18弯的狭窄河床间展开，而东胜赛区的 S 湾赛道更是全程难度最高、看点最足的赛段。
5: 我现在就在叠教东胜 S 湾龙船调一赛的现场，可以看到迎面这条船在正加速冲入弯中，这里是 S 湾的第一个弯道，而整条赛道是一股转三弯，就是说从入弯开始，三个急弯首尾相接，环环相扣，而第一弯入弯的角度准不准、速度控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后面两个弯能不能顺下来。很多船队就是在这里走线稍有偏差，后面就接连的失误，所以强队过这个弯非但不会减速，反而会加速冲进来，就是要抢出这几秒的优势。那过了这一道弯再往前，第二弯还没有完全转完，龙船就又要进入桥洞，高速漂移之下呀，几乎是擦着桥洞壁过去，冲击力非常的强。那整条 S 弯的赛道呢，全 全长是600多米，一来一回总共要转过6个急弯，从捕手、爬仔到舵手，全船人必须配合的严丝合缝，差半点都可能功亏一篑。站在岸边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两个字：震撼。鼓声像雨点一样的密集，震得人耳边是嗡嗡作响，而整条船呢，也像是贴着水面在往前飞一样。刚才这条船过去的时候啊，水花直接溅到了我的身上，身边的两岸的观众也早就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每一条船过弯的时候，大家都在转着劲儿的在呐喊，尤其是船尾擦着岸边过去的一刻，全场都是惊呼，十分的紧张刺激。在蝶教，龙船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拼搏精神。端午来蝶教看龙船，看的就是这股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精气神儿。
1: 这两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
0: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在山东德州乐陵影视城，当地将端午民俗文化与文明实践有机融合，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文化盛宴。在文艺演出环节，童谣舞蹈童趣满满，百人齐诵楚辞气势恢宏，情景剧感人至深。市民游客还可以与身着古装的演员互动，沉浸式感受端午习俗。
1: 我们带来的呀，都是我们平时学校里学生们做的一些社团手工作品。在这里呢，游客可以和我们的学生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
0: 在浙江宁波，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赛汇聚了各行各业的群众。25支龙舟队伍轮番比拼，鼓手抡臂击鼓，龙舟贴水飞驰，河道两侧近万名观众摇旗呐喊，气氛热烈。
2: 龙舟的每一桨都感觉是随着他们的欢呼在使劲划，每一桨都融入了这种呐喊声，特别的激动。
0: 此外，多元市集民俗活动也在宁波各区县同步展开，让端午佳节更具烟火气和时代感。
3: 这里有不同的口味的粽子，很有端午的氛围。
4: 在这个端午假期，传统文化呢正以一种更年轻更时尚的方式回归。
5: 在各地商圈，端午特色市集和非遗展演深度融合，古老的民俗进入了现代生活圈，而街头巷尾艾草花束、香包香囊玩出了新花样，成为年轻人追捧的节日仪式感。
4: 今天的端午三趣，我们来关注传统节日里的民俗文化趣味。
0: 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18号，端午、龙舟、粽子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2倍以上，最热民俗游目的地有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和四川。这个端午假期，传统的民俗活动玩出了新花样。在江西上饶葛仙村，游客不仅可以体验千灯盛境和鱼灯夜游，还能和亲朋好友一同在烟火中放飞孔明灯，搜索量同比增长7倍。在浙江嘉兴乌镇西栅，游客可以裹粽子、舞彩绳、 DIY 等，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传统端午活动，热度同比增4倍。此外，江苏淮安、河南开封等一批主打深度沉浸的中式主题乐园，也成为这个假期人们出游的新选择。
4: 在端午假日，各地商圈纷纷上新体验。
5: 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激活消费市场，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6: 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始。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也首次走进上海，老字号与新风味齐聚，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
7: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在我们体验这些不同的口味的粽子，不同样子的粽子，我觉得也非常好玩。这个端午市集非常的有趣。
6: 现场还推出了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体验翻花、糖画、香囊等传统手作，选购套板葫芦、苏绣、剪纸等非遗文创周边。假期首日，商圈客流量较平日周末增长超20%，带动餐饮及零售销售额上涨40%。
8: 有他们那种自己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还有那种艾草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
6: 传统民俗有新意，科技互动也来凑热闹。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一场机器狗竞赛在商圈火热展开。现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控机器狗跨越障碍，同场踢球竞技，一旁的人形机器人还线上跳舞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9: 非常有趣。还会扣空翻，我亲自操作。
6: 在新疆喀什，游客们不仅能体验非遗集市、汉服巡游、香囊制作，还能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儿，更可以和多个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在甘肃庆阳，夜幕低垂，数架无人机搭载着金龙与彩凤造型腾空而起，以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4: 端午佳节，艾草飘香。与以往不同的是呢，今年人们的门楣之上啊，不再只是简单的两把青艾，更多的是融入了书法流苏和新中式美学的国潮花束。
5: 从云南鲜花市场到甘肃庆阳的非遗工坊，小小的艾草和香包正在经历一场消费升级。
10: 深夜，在云南昆明最大一家线上鲜花批发平台的货仓里，各式端午主题花材摆满货。

0: 新款箱包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从传统的虎头、如意、粽子造型，到融合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创意箱包琳琅满目。
1: 今年的箱包，无论是在种类还是在品种上，都比往年更加的丰富，而且在精致的基础上，它增加了一些文化的元素，还注重了它的实用性。
0: 甘肃庆阳箱包绣制传承千年，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端午节，庆阳箱包首次进入中亚市场，箱包产品经海关现场核验后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出海箱包翠绿色锦缎上绣有金龙、红鲤与波浪纹样，既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美好寓意，也寄托了对国际友人的美好祝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张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让我们听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经被推迟。
1: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

0: 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伊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就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的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认清现实。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2: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0: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3: I did. I would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0: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0: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

0: 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1: 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在今年这一日子到来之际，加沙地带流离失所民众的日常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残酷。做一顿饭，在冲突爆发以前只需1小时就能完成，而现在却要花4个小时。一个家庭为了一顿饭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和健康代价，是战争留下的另一种伤痕。
0: 在加沙城南部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阿赫德和大儿子各自提着2个空水桶，穿过泥泞的沙地，走向1公里外的取水点。而所谓的取水点，其实只是一根从远处接过来的橡胶软管。取水只是这个家庭准备做饭的第一步。回到帐篷，放下水桶，阿赫德和儿子分头出发。阿赫德来到营地的露天菜摊，最终只买了几个西红柿、茄子、青椒和黄瓜，这是他们一家7口人当天的全部蔬菜。而在他买菜的同时，他的大儿子正拎着一个蛇皮袋搜寻地上的废塑料，这就是他们每天生火做饭的燃料。但这里已经被无数人翻找过，他今天的收获不多。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29089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